0: 震要紧，可要命的是，随着这一跳，他自个儿也惊得啊了一声。完了，安夏春、康泽成准备举枪射击了，却见那人影竟然扭头走开了。黑暗中，六个人连同那头驴，十四只眼睛一直盯着那个个高出灌木丛的身影渐行渐远。估摸着到了灌木丛边沿，才听到他沙沙的撒尿声。撒完尿，焦少成便消失在田埂的小道上。几十年后，在台湾担任了要职的焦少成回想起今晚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仍然心惊肉跳。年迈的他为他年轻时的英明而自豪不已，要是没有他这明智的回头转过，哪有这后来的造化呀。大伙儿在灌木丛待了很久，等警察们的喊声消失，黄子红的警车远去后，已是拂晓。一行人改了装扮，悄悄上路。倪百仁扮作在外做生意的商人，骑在驴背上。尼克玉扮作商人女儿，罗丽丽是尼克玉同学，做护士的，来护送一程。韩夏春扮作商人的大侄子，商人老年病重，侄子接他回寻邑老家。王生春和康凯扮作赶毛驴的脚夫。长期的地下工作使得韩夏春学会了一套高明的化妆本领。可临台脚前，罗丽丽和尼克玉变卦，死活要留下来，准备最后看一眼他们钟爱的男人赵景汉。韩夏春沉默一下，答应了两人的请求，叮嘱他们千万小心。此时千家万户的鸡们开始一遍一遍报晓，四声布谷鸟发出悦耳的音乐，医院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叫。倪百仁催促两个女儿上路道，
1: 孩子，你俩都是我这个病人的好女儿，去吧，小心些。
0: 罗丽丽和尼克玉含泪走出灌木丛，走进晨曦中。王生春拿起鞭杆，迅速走到前面带路，康凯赶紧牵起毛驴跟上，韩夏春、康泽成匆忙紧随，一行人沿着官道大摇大摆而去。不久，一波一波无功而返的警察迎面走来，人人捏了一把汗，但奇怪，这些疲惫之师似乎根本没兴趣搭理他们，甚至连正眼瞅一下他们也没有。于是警察们压根儿没有将六个小时前逃离医院的要犯与此刻正从距离医院三两里远的官道上行走的生意人联系起来。何况他们也许这么想，你叫我追，我该追的已追了，该熬的夜已熬了，该加的班已加了，总之规定动作已然完成，报告长官，我该回去躺着了。昨晚焦少成不也这样吗？这个全省警察系统的总负责人消极应对。刚才其实他明明白白看到了藏匿在灌木丛里的要犯，但漠然的视为无物，拒绝执行抓捕任务，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帮黄子红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在祝兆州的支持下，紧跟着鲜花掌声的将是什么？所以他果断收手。其实放大放远一点看，整个国民党体系不也一样吗？20年前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内斗导致汪精卫带领百万伪军投敌，去年担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不也和蒋介石打过20年的仗吗？他们面和心不和，却能长期共事，这都是各种力量掣肘制衡的结果。大局如此，小小个人

0: 仅为了养家糊口，犯不着那么认真。这或许就是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体系的普遍心理和主要病灶吧。清晨，薄雾笼罩了咸阳城，一队队警察陆续回到警局，他们腿上大都沾满了泥浆，有人衣服和袖子也有。疲惫不堪的警察们本想休息，但得到的消息却是原地待命。院子里乱哄哄的，终于8点时黄子红也开车回来了。他回到房间打扮一番，涂了口红和豆蔻，喷了香水，换了短裙，便吩咐司机开车回西京去了。见长官已走，赵建峰令满院子警察云散而去。焦少成、齐天意互相看看，同病相怜地回房间补觉。借着迷离大雾的掩护，尼克玉、罗丽丽用遮阳草帽挡住面部，去咸阳医院附近的棺材店打探消息。打听到的结果是，并没有人给一个叫赵景汉的大夫购棺木，甚至没有任何人在这天来买过棺木。他们俩正打算混进医院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却见一辆小车在大门口停了一下，开进去了。两人一眼认出车内的黄子红，虽然千恨万恨，可一介弱女子也不能把人家怎样。黄子红是昨晚将水杯搁在了临时指挥室里，现在拿回去，同时跟进一下医院对于赵景汉尸体的善后事宜，以便回西京后对祝兆洲有所交代。两人走在疲惫的小巷里，商量着去哪里打听妥当才安全。尼克玉本来在咸阳城有几个亲戚可以问，但他又担心见面后他们会询问父亲的事情，所以没去。罗丽丽比尼克玉更了解赵景汉的社会关系，但由于他已成前任，故而不想见以前的人。他只是心里盘算了盘算，就否定了去找熟人的念头。突然罗丽丽叫道，
1: 可以打电话到省医院，让他们直接联系赵景汉。
2: 嗯，你与省医院熟，你打吧。
1: 正是因为我熟，所以不方便打。
2: 电话上你不说名字就是了。
1: 可是找不到电话。
2: 这个好办，我来解决。
0: 两人商量好，尼克玉将罗丽丽带到一家元记肉夹馍店。店里的人都认识尼克玉，却并没有问他父亲的情况。两人在那里吃了早餐，肉夹馍、凉皮儿、稀饭、三秦套餐，撑得他俩直打饱嗝。这时50岁的掌柜从后台转出前台，与尼克玉热情交谈。尼克玉连叫袁伯伯。罗丽丽想，这大概就是可以带他去打电话的人吧，忙与之打招呼。袁伯伯对尼克玉说，
3: 小尼，你也看不上你东城哥，最近得是和省城里一个大夫燃上来。
2: 没那档子事儿，你看我这朋友咋样，能配得上东城哥不？
0: 说着直朝罗丽丽挤眼睛。罗丽丽一下脸变得通红通红。来之前尼克玉并没有跟他说要介绍对象给他，却见尼伯伯微笑着盯着他道，
3: 我看没麻的，东城若能有这么好的媳妇儿，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
0: 绕了半天，尼克玉最终才说出打电话的要求。袁伯伯道，
3: 这好说，东城就专门在县政府电信所管全县那几部电话。走，现在就走去打电话。
0: 给儿子找媳妇儿心切，尼伯伯推出自行车，捎着罗丽丽去了县政府。很快电话也打了，罗丽丽也被袁伯伯的儿子袁东城看了，却到袁东城并没有相中这俏丽的罗丽丽，嫌她太单薄，对尼克玉的印象已深入骨髓，非她不娶。罗丽丽哪有心情管这个，她痛苦莫名，因为赵景汉的死讯得以证实。电话那边说省医院

0: 院接到噩耗，赵景汉昨晚被混入医院的共产党分子乱枪打死，以身殉职。警方正在追查元凶，做善后工作。上午9时左右，韩夏春等化妆护送倪百仁到达礼泉县瓦庙山附近的十字路口。滚团式的大雾如激流般从南方镇直冲至脚下，很快旁边云间的草甸、林间的胡兔鸡羊、诱人的野生草莓全部隐没在喷着湿气的大雾当中。不久，雾团才打着滚又从这瓦庙山飘回北方镇而去。疏忽间天地洞开，周围的画境历历在目，翠绿袭人，小鹿小兔、野鸡等小野物似与人嬉戏，北山狼、豹子等觊觎着这一对行人，却忌惮他们队伍的壮大和王生春手中的家伙，而不敢贸然出击。此时倪百仁已经非常疲倦，需要下驴躺着休息，慷慨王生春便扶他下地。韩夏春问他伤口疼不疼，他长展四肢说，
1: 不疼，就是浑身无力。
2: 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加之失血过多，也没输血。看来你这个干大不招人待见呀。
1: 啊，那是，不过紫红娃也有他的难处，我想这也不是娃的本意，你们说呢？
0: 倪百仁宅心仁厚，竟眼泪巴擦的，几个人都不好说什么，觉得百姓之王之所以为百姓之王，的确有非凡雅量。王生春拿出干牛肉让大家吃，康凯也拿出炒面，大家每人吃了几口。康泽成带着康凯去采摘杏子，王生春拿出烟锅让倪百仁抽几口解解乏，倪百仁竟然答应了，抱着烟锅抽起玛瑙嘴来，一锅烟下来，他果然兴头上来，话匣子也打开了，道：
1: 这地方我来过，而且比较熟悉，从这里西边可通往永寿五凤山，北边可通北排，下山到赤水过了泾河是淳化，就离红白交界线不远了。
2: 对，我们可由黑嘴、小马河两个渡口过泾河到达淳化，再由淳化进入边区。
0: 韩夏春说完，将拿着黄灯灯杏子走回来的康泽成叫到一旁，安排他出发由小马河渡河前往赤水县委找赵明接头。通过赵明给省工委统战部长李建仁打电话，告知病人已经上路，请示给予必要配合。康泽成对红白交界线方圆几百里的情况较为熟悉，对韩夏春交代的事情很有信心，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咬了几口杏子，酸得不行，就抡起胳膊抛向了山谷，大伙让他省点劲儿好赶路。他憨厚地笑笑，欣然与大家告别，很快没入丛林和浓雾当中。待倪百仁抽过两锅子烟后，他主动提出上路。韩夏春、王生春护送倪百仁沿西边岔路的慢上坡而去，做好了翻山越岭到达五凤山的准备，而康凯则从三岔口的另一条道而去，他且走且用驴蹄子印章在路上做记号，以便将追上来的警察吸引到另一条道上去。再说黄子红，他快11点的时候回到西京，从玉祥门进城，沿莲湖路行2里后，吩咐司机直接拐到青年路，来到纸园的密宅，先洗了澡，再打电话给祝兆州，大诉其劳累和委屈。此时祝兆州正在应对南京国防部打来的电话，那边质询倪百仁案子的追查情况。黄子红话未说完，他就仓促挂了电话。黄子红头轰的一声炸响。

0: 颓然瘫在电话机前，屈辱地流下泪来。他首先想到祝兆周要一脚踢开他，因为他这个年龄对于女人已经不是那么需要，即便需要，那也是大把大把有人往上升扑啊，保不齐他又与别的女人对上了眼儿了，那他黄子红的如意算盘可就落空了。如此一想，他天塌下来似的禁不住伤心的呜呜痛哭起来。中午，咸阳警察局，焦少成起床后去找齐天意喝酒。齐天意说无此雅兴，他今天静下心来一想，焦少成是与自己妻子有染的人，不能再与他称兄道弟了，至少需敬而远之。吃过中饭，焦少成没有午休，亲自提审了胡志坚。齐天意正好装作无所事事地转至裁缝店，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康泽成年轻，脚力好，路套又熟，下午3点就赶到了赤水县马家山。在一棵百年老槐树下，他见到了赵明，向他通报了情况，圆满完成了此行的任务。焦少成正审讯时，赵建峰报告说，中统的卧底郭奎来信，你本人正由五凤山转移向窦家村。焦少成说他很忙，并一拍桌子训斥道，
1: 军情紧急，二货赶快请示黄子红去，不得有误。
0: 赵建峰打电话到黄子红办公室，没人接听，他又打到厅办公室问情况。警察厅说未见黄子红回厅里，他担心黄子红的安全，因为这次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有得手，连他个大老爷们儿都很悲观了，觉得是上天不给黄子红机会，何况他一介女流呢。当赵建峰为黄子红担心时，西京青年路的密室里，黄子红与省主席祝兆周正在颠鸾倒凤。兴头上，黄子红问祝兆周，
2: 老大，假如你百人真的跑到了那边去了，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3: 赵替罪羊，赵就让你升职。锦旗，你担心什么？我给你写过保证书的，你那么好，还怕拴不住老夫？
0: 黄子红神魂颠倒啊，觉得祝兆周真的值得他付出下半生，于是心情一下子豁朗起来。倪百人、韩夏春和王生春三人一路且行且休整，晚饭时到达五凤山，几个人早饿的肚皮贴到了脊背，所幸遇到一个养蜂的云南老乡，他正将晚饭摆上一个土台台。王生春稳步上前道，
4: 老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不是我给你打的那头豹子还没有吃完呀？
0: 多年来养蜂为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在这一带放蜂，与王生春早混熟了。前不久王生春躲无可躲，打死一只豹子，太沉拿不走，就顺手送给了他。云南老乡见他带着大老板倪百人，便吩咐老婆夹菜夹肉，并拿出满含蜂蜜的生蜂格子让大家品尝。倪百人边吃边笑，
1: 好吃就是太腻，糖多了不甜嘞。最近忌口，辣子把人香得太，梦里都想吃三秦套餐，想吃秘制凉皮，辣子放得多多的。
4: 呀，你干吃早还嫌糊大的很。
0: 大家都笑起来。直到黄昏，赵建峰都没有联系上黄子红。当他再次去找焦少成的时候，焦少成正在和他的审讯对象胡志坚隔着桌子划拳喝酒呢。赵建峰真想一枪崩了他们。哎呀，找不到上级他也不用找了，心下一横，想，
3: 我赵建峰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峰。
0: 于是他便擅自做主，带领警察骑着快马飞速赶往窦家村，去堵截韩夏春小分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1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5: 上课，起立。
16: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0: 老师，我家也是。
21: 我家也是。
1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6: 对，
1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6: 小餐桌大健康。
22: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2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

0: 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的职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胡宗宪，字汝珍，徽州人，嘉靖17年进士。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之所以说他运气好啊，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儿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待在这儿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儿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景，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洋河一带。事实证明啊，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洋河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儿怎么解决啊？谁去解决呀？没人应声，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个超级黑锅呀，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国家了，啊， 学名呢叫为国捐躯。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这时啊，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参将大喜，问道：“你要带多少人呢？”“不用，我一个人去。”在斩断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儿。

0: 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客去演。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啊，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填，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姲马。
0: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这是？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
1: 哎，
0: 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哦，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0: 张秘书
1: 通知煮面。
0: 查查那文件去。
1: 嗯，
0: 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呀，
0: 啊，这样吧，
1: 嗯，
0: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这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儿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2: 董湘坤先生呢，是京东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嗓音平实暖心，古板节奏舒缓地道。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生活化的小段《走亲戚》，描绘邻里亲友互相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续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两段京东大鼓。

路上有人要来问你啊，千万可别说是夫妻啊，要说咱是小两口啊，叫俺孩子

在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旷野。

拽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啊，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清。

0: 老一辈曲艺讲古时人情世间百态，新时代脱口秀则直白戳中现代人的内心。李雪琴带来脱口秀《成年人的谎言》，用温柔又犀利的视角拆解生活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藏起疲惫的伪装，随口说出的体面假话，句句戳中听众共鸣，幽默中带着几分通透与共情。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1: 不就男人吗？我能输吗，朋友们？哎呀，男人谁还没有经历过两个呀？我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影响我一生最大的男人，奥特曼的故事。奥特曼其实大家都看过，就是讲的啥呢？就是怪兽来地球了，完人类打不过怪兽，然后奥特曼就来了，把怪兽给消灭了。我小时候特别相信奥特曼，我就觉得，就我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到最后关头奥特曼也能来救我。所以我整个暑假我就在看奥特曼，我也不写作业，我就等着最后奥特曼来。但开学的时候果然我就挨揍了嘛。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类虽然打不过怪兽，但打我绰绰有余。小时候我们有多天真啊，我们不光信奥特曼，我们相信老多大人编的那些瞎话了，说这个西瓜籽吃到肚子里，你的肚子里就长西瓜，那泡泡糖咽肚里就给你肠子粘上，
2: 是，
1: 你就死了。真的，我当

0: 时我小小年纪，我就感觉我每天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幼儿园大班的我就已经有一种看淡生死的沧桑。但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我爸给我讲的，他说人玩火会尿炕。
1: 对，
0: 我爸就是为了给我起一个表率作用嘛，他也不碰火，他说他也怕尿炕。哎呀，我当时我深信不疑啊，然后我就每天看着我妈生火做饭，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付出啊。就以我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我根本就不会去想世界上有没有奥特曼这种存在性的问题。我思考的问题是，奥特曼是不是我同桌他二舅。我那个男同桌他就跟我说，说他二舅就是奥特曼，只要我每周都给他买一个冰棍，放假就带我去见奥特曼。我真信呐，朋友们，我周周我给他买冰棍。虽然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奥特曼这种拯救宇宙和平的英雄，他不至于讹我一个冰棍，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反驳他的理由。就直到有一天，我爸就发现我最近零花钱老也不够花，他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同桌他二舅奥特曼，我给他买冰棍了。我爸说他骗你，你等我，我找他爸他妈唠了。我说爸，你别去，他二舅是奥特曼，他爸他妈肯定也是奥特曼，你肯定打不过他们家。我爸说你拉倒吧，我认识他爸妈，他二舅什么奥特曼，他二舅唱二人转的。哎呀，我当时老难过了，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男人欺骗感情。但是啊，被男人欺骗感情这种事儿，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但是套路都差不多。我小的时候是因为相信奥特曼被骗，长大了是因为相信完美的爱情。奥特曼和完美的爱情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所以我感觉我老被男人骗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太爱看电视。而且被骗后的反应都一模一样，就是搁外头啥也不是，不敢跟人说话，回家一宿一宿哭。我爸就看我哭啊，就又把他那一套生活小常识拿出来了，说姑娘你别哭了，我跟你说人哭着睡觉会变傻的。我说我都多大了，我还信你这一套啊。第二天我跟人家和好了，我爸说看变傻子了吧。我还是跟那个男的就是分了手，他也就伤害了我很多，我还是搁家哭。我爸说没事儿，姑娘我帮你，让你二舅去削他，你二舅是奥特曼。我说我多大了我还相信奥特曼呢，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二舅。我爸说那你奥特曼你都不相信，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男人会爱你一辈子呢？朋友们，其实成年人很奇怪的，咱们不相信奥特曼，但是你会相信你的老板跟你说，虽然你现在待遇不好，但公司上市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朋友跟你说，只要你付出真心，你就可以得到真爱。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老师告诉你，高考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大学，老师说，工作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公司，老板说，退休之后就可以玩了。一直相信到有一天你根本都玩不动了，你躺在病床上，护士跟你说哎呀上天堂就好了，天堂可好玩了。哦，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奥特曼，只有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但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到现在还坚持说自己相信奥特曼呢？我觉得他们只是想找回那个小时候无忧无虑什么都敢信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怕错，你敢信，哪怕你受骗上当了，总有一个人会像奥特曼一样帮你兜这个底。虽然我暑假作业没写，奥特曼没来，但我爸最后帮我把作业写了。我零花钱被我同桌骗了，但我爸偷我妈钱给我补上了。我小的时候吃进去一个泡泡糖，我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爸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吃一颗泡泡糖，他说你看我没事，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但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不成熟了，你说这要有事儿，是不是多搭一条人命。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没有这个兜底的人了，往下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会上什么样的当，受什么样的骗，我特别慌。那有一次我爸在家，我说我想给客厅安一个路由器，我爸就觉得这玩意儿有辐射。 我说爸，你信我，这玩意儿没有辐射，但怎么劝都没用。我说这样吧，爸，我把这个路由器啊放我房间里，你看我啥事儿没有，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算世界上不存在奥特曼又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奥特曼了。
2: 曲化人间事，古今百味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一曲曲艺，一段人生，古戏市井典故，当代新事尽收耳畔。感谢各位听众一路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800-0052-400。
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王伟听到这个侯景打算称帝，心中就是一震的，脸上却不露声色的，赶忙就问：“那何时？”“明天。”“喂，呵，这位王伟心里话，明天呢？”急不可耐的侯景啊，他不加思索的就回答了一句。这阵王伟啊就问了一句：“那如何称帝？”“杀了皇上萧纲。”这阵啊，侯景说着，右手在胸前这么一劈，王伟啊眨巴了一阵鼠眼，沉思良久的说道：“哎呀，万万不可。”这个王伟啊心里想什么呢？这个侯景自从攻陷了建康，逼死了武帝萧衍，东掠三吴，屠城广陵，四处攻战，已经啊激起了众怒，说现在又突然的打算废立，必然火上浇油啊。再说年近五十的梁帝萧纲生有九个儿子，均被封爵为王，除了四个留在这个都城建康，尚有五个在外任各州的刺史，如今已经是长大成人了，手握兵权，号称九虎。特别是太子萧的气，满腹的经纶韬略过人，其他的八个弟兄也并非庸庸之辈，他们对侯景专制朝廷飞扬跋扈，特别是强取公主之后，个个的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侯景如果说突然杀掉萧纲自立皇上，兄弟九人必然是里应外合，联络各州的刺史拼力的讨伐这个侯景。这个王维讲出了这一番道理，侯景一边连连的点头称是，一边着急的问：“那如此说来，难道说我就当不成皇帝了吗？”王维摇了摇头啊，只是不可操之过急，依我之见，咱们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说要简言，转过天来，王伟假招啊。什么叫假招啊？那就是发一个招旨，那是假的，招这个萧纲驻外藩的五个儿子火速进京，然后啊连同在京的四个儿子一起拘押宫中，继而以这个萧纲非嫡长子为由逼他退位，另立萧栋为帝。这个萧栋啊是这个武帝萧衍嫡长子萧统的长孙，还没有啊发育成年，也就是说他是个孩子。王伟派人呢接他入宫的时候，这个萧栋啊正在卧床咳血，听说侯景打算立他为帝，吓得他抱着母亲哭嚷着：“我不去呀，我不去呀。”咱书要简言，十月间这个萧栋称帝月余，也就说啊不到啊两个月一个多月，侯景派了王伟以祝寿为名宴请萧纲，待其酒醉之后，命人将啊一个数百斤重的土袋子压在这个萧纲的身上，直至窒息而死。这个转过天来又以啊图谋造反的罪名将萧纲的九个儿子全部处死。侯景入宫之后，唯恐诸王以及群臣不服啊，命令王伟发明了一种酷刑，说这种啊刑具啊分上下两层，上层啊有大木轮，这个轮子上面置刀，这下面一层啊设这个冲灸，行刑时把这个人呢让他躺着卧在这个上层，这个轮子啊转动，将人呢从这个脚到头啊切成片状。您说这酷刑可了不得，难为中国人怎么想起来，要不说中国人这脑子好呢。这个片儿落在了下面那个冲灸里面，再啊冲成这个肉酱。十一月侯景啊实在等得不

耐烦了，于是威逼这个萧栋下诏，声称自己啊自动的禅让皇位。侯景啊还装腔作势，再三的推让一番，于是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汉。侯景称帝之后，他就身居宫中，沉溺于这个酒色，非王伟不见，军国大事一切的都由这个王伟啊总揽。侯景篡国的消息传到各地的时候，群情激愤，义军迭起，特别是陈霸先呢，他这个军队与这个王僧辩会师于彭城。这个彭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啊九江市。他们会师之后，对这个侯景啊造成了更大的威胁。陈霸先他是吴兴人，曾经随着这个萧映啊到这个广州啊从军，因为镇压广州农民起义有功，官至这个西江都护，在这个高要啊做太守。高要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广东省啊高要县。我说这高要可不是贴的高要，哪个高啊？高上大的高，要啊要文的要，也就是要求的要。侯景叛乱的时候，高欢自愿的受这个湘东王萧绎的节制，萧绎受他为啊胶州刺史。这个萧绎派王僧辩讨伐侯景的时候，陈霸先呢率兵响应，因为起兵讨伐侯景，一路之上深得这个百姓的支持，军队啊到达彭城去，已经发展到甲士三万。什么叫甲士？有铠甲，那阵来说啊，有的这个士兵啊穿不了铠甲，因为什么呢？他等级不够。再者说了，铠甲呀、那玩意儿是相当的贵重的东西，因为当时这个冶炼程度以及造假的这个技术还不是非常的发达，那没有机械化。一路之上深得这个老百姓的支持，舟船2000余艘，囤积军粮50万担。会师彭城的时候，正值啊王僧辩军粮不足，陈霸先呢慷慨的捐赠30万担。荆州士兵啊士气大振呢、两军会师如虎添翼，于是合兵东下直逼建康，数日之后将这个都城建康团团的围困。单说这一天的凌晨，侯景一见大势已去，守城的将士悄悄地打开城门，放这个王僧辩还有陈霸先的军队杀入城中。正在宫中酣睡的侯景听到城破的消息的时候，慌乱地披甲上马，率领着百余名的卫士在这个乱军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建康城，向这个东关逃去。天亮的时候，王僧辩陈霸先发现侯景已逃，于是派兵追赶。这个侯景逃出了建康，南走钱塘，再经这个松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松江县，两城的这个守军都是闭城不开，干嘛呀？不纳你，你别进来。侯景就发现后面追兵已到，于是慌不择路，直奔这个户都。户都是哪儿？就是现在的上海市。说这阵身边只剩下妾兄啊，妾兄啊，他有个妾，他这个妾的哥哥，这个主儿叫杨坤，就剩下杨坤一个人了。无可奈何，只好弄了一条小船，二人趁此天黑乘船逃到了海上。到了深夜，海天是一片的漆黑，轻舟啊就仿佛啊一片树叶漂泊在海上。杨坤呢一边划着桨，一边问这个侯景：“陛下，到这阵还陛下呢？”“哎呀，您说这个陛下不错，就领导一个人。陛下，咱往哪儿去？”侯景躺在这个船舱里头，望着满天的星斗，凄然地答道：“哎，听天由命吧。”说完了，疲惫不堪的酣然入睡。您说这心多宽呢，还真能睡得着。这个杨坤望着落魄的侯景躺在那儿，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心里话说：“此一去必死无疑，何不想办法另谋一条生路？”第二天，这个侯景一觉醒来，就发现前方，哎哎呀，怎么这么熟啊？一看呢，嘿，建康城，于是惊恐万分，从这个船舱里头跳了起来。他问杨坤：“何故到此？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杨坤呢，捏斜了侯景一眼，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如今您已经是丧家之犬，阶下囚了。我想借你的头颅，取得富贵。”侯景到这阵恍然大悟，赶忙啊，从这个腰中啊抽出剑来，就发现坏了，只剩下剑鞘了。
于是急忙转身打算跳河赴水。杨坤手疾眼快，拔出了佩剑的，猛地朝着侯景的后背就刺过去。输药减烟，转过天来，健康城皇宫前的御街上，愤怒的人群围着一具无头的死尸，践踏唾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
1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嗯，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9: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

0: 民，遛狗轻忿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工作等事项；市政协领导来研调研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二十二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再延举办；我区举办2026年度就业服务专员业务练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7月23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听取全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的汇报。区委书记于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容不得半点闪失。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良好局面。要整戈待旦，坚决打赢防汛硬仗，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预想得更严峻一些，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扎实实做好防灾、避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紧盯河道、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点位、危旧房屋、涉山涉水景区、小塘坝等重点区域，加密监测频次，加强预警联动，优化临灾交应机制，精准落实人员转移、一户一策包保措施，前置抢险力量物资，落实关停封撤举措，明确应急逃生路线，坚实纪法保障，防止各类黑天鹅事件发生，以万全之策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要统筹兼顾，抓实重点领域安全，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地下管线、森防消防等重点领域，围绕医院、学校、商超、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强化安全监管，主动排查隐患，严格落实核长制，做实做细巡查检查工作，加强应急救援装备配备，提高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严防发生溺水事故。同时关注新兴领域安全，把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在萌芽状态，

要压实责任，筑牢齐抓共管防线。各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牵头谁负责、谁靠近谁负责原则，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直接责任，抓牢中央市委考核巡查整改工作，以责任全覆盖，保障安全无盲区。会议还研究了各乡镇筹备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有关事宜。2026年全区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有关事宜及其他事项。记者吕玲、夏子豪报道。7月23号，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燕带队来到延庆，围绕大力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促进人口与首都发展相适应开展调研座谈。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卢燕一行来到燕宝和岳家园青年人才公寓、青年公社文创产业园区等地，了解了青年人才安居保障水平、青年创业就业承载能力以及产业赋能青年成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领导介绍了延庆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情况，相关部门汇报了服务青年发展的具体举措及工作建议。与会青年代表围绕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完善青年服务保障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卢燕强调，要以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为牵引，明晰产业发展定位，做强主导产业，打造差异化发展优势，夯实青年发展的产业支撑。要强化人才政策供给与宣传，讲清住房保障等配套优势，持续提升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做好乡村发展大文章，在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进一步拓宽青年成长发展空间。要深化校地协同联动，坚持硬件提升与人才培育并重，搭建创业见习平台，打造多元青年交流场景，不断增强青年归属感，吸引更多青年扎根延庆建功立业。张远对市政协长期以来给予延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延庆区政协将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积极履职建言，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希望市相关部门继续给予指导支持，助力延庆青年发展工作提质增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区政协副主席张立忠参加。记者席瑞元、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拉开帷幕。4年1届的市级群众体育赛事吸引了全市17支代表队7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奋勇拼搏，集中展现首都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态势，充分彰显全民健身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比赛共设 A 组25至34岁、 B 组35至44岁、 C 组45至54岁及 D 组55至64岁四个年龄组别，各组均采用混合团体赛，全面考验参赛者的个人技术、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水平。开赛当天， B 组、D 组赛事率先打响，各支队伍迅速进入竞技状态，选手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扣杀、吊球、网前小球衔接流畅，看点十足，赛场。

他罐头食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质期很长，大多都是2到3年。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罐头被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如今科技发达了，罐头的生产加工也越来越现代化，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便能长久保存的秘密就藏在生产工艺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罐头食品中规定，罐头食品是以水果、蔬菜、食用菌、水产动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处理、装罐、密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罐装密封后的半成品必须在2小时内进行杀菌，目前主流的方法是热力杀菌，通过调节时间和温度，使热杀菌的效果达到商业无菌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食品本身的营养成分，一般分为低温杀菌和高温杀菌两种。低温杀菌为80到100度，又称为常压杀菌，时间为10到3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高、pH 值在4.6以下的水果罐头和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黄桃罐头、菠萝罐头、柑橘罐头等，能使果肉保持完整，口感接近新鲜水果。还有酸黄瓜罐头、番茄酱罐头也需要采用低温杀菌，而高温杀菌呢，则为105到121度，又称为高压杀菌，时间为20到9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少、pH 值在4.6以上和非酸性的肉类、水产品及大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午餐肉罐头、红烧肉罐头、沙丁鱼罐头等。此外，甜玉米罐头、青豆罐头、鹰嘴豆罐头等也是高温杀菌，能让食材质地变柔软的同时保留完整的膳食纤维。随着食品加工工艺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气调杀菌、微波杀菌等新技术，杀菌时间短、效果好，更有利于保留食物本身的颜色、风味和营养。经过这样的杀菌处理，微生物根本没有存活的余地。高温杀菌后还需要冷却到40摄氏度以下，这时容器内部就会形成负压，盖子会密封得更严实，很难打开。整个流程下来，罐头内部没有微生物存活，外面的微生物也进不去，所以就不需要防腐剂了。也许因为罐头保存很久都不会坏，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物，没有什么营养的价值。事实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同样的保存时间内，在罐头内保存的食品可能比新鲜的食物在常温保存下更有助于保存部分的营养素，减少部分营养素的流失。一、蔬果类的罐头比常温存放更锁鲜营养。新鲜的蔬果在刚成熟未被采摘的时候营养价值最高，一旦被采摘下来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贮藏和运输之后，营养成分就会逐渐的流失。比如绿豌豆在采摘后24到48小时，维生素 C 会损失51%左右。而罐头大多是选用新鲜的食物原料直接加工而成，加工过程中蔬果的钾、钙、镁含量并不会因为灭菌处理而下降，膳食纤维也就会被保留下来。对热敏感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虽然损失不少，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营养成分仅有小部分的流失，维生素 C 进一步损失往往不会超过15%。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曾较为全面地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中的营养成分。虽然罐头制作的过程中高温加热会导致一部分的维 C、维 B 的流失，但是由于罐头的真空密封隔绝了氧气，明显少于新鲜水果在常温保存的营养流失，或者冷冻蔬果的营养流失。此外，罐头呢一般是很少进一步加工的，营养流失更少，而新鲜蔬菜大多是需要进一步的烹调才能食用，烹调过程中会导致维 C 进一步损失15%到55%，维生素 B1 进一步损失11%到66%。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柑橘罐头，经测定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

中含有10到47毫克，新鲜的柑橘的维 C 含量呢，通常是100克中含有20到40毫克，对比下来也没有损失多少。还有大家爱吃的甜玉米罐头，有研究发现，在15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25分钟后，与新鲜的甜玉米相比，虽然维生素 C 损失了25%，但甜玉米的总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了44%。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阿魏酸，也就是一种抗氧化成分，增加了550%，总分类物质呢也提升了54%。还有人研究发现，罐头食品通常富含比新鲜食物更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甚至呢可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类胡萝卜素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与新鲜的番茄相比，罐装番茄的番茄红素增加，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高，可能比新鲜的番茄高出50%。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显示，罐装南瓜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都比新鲜南瓜更高。罐装工艺呢，还被证明可以提高多种豆类品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还可以减少凝聚素的量。此外，有些水果罐头里会添加维生素 C， 目的是抗氧化，延长保质期。二、肉类罐头。肉类罐头的高温杀菌过程虽然对肉中怕热的维生素 B 族会造成损失，但是呢，对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鱼罐头也会保留较多的维生素 D，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很少，但是青鱼是常见食物中维生素 D 含量较为丰富的，为每100克中16.1微克。即便是青鱼罐头，还有100克中含有7.3微克，吃了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人维生素 D 需求的73%。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吃罐头的人比不经常吃罐头的人食物摄入更丰富，比如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并且还摄入了更高的钾、钙、膳食纤维等。因此，除了新鲜的食品外，营养丰富的罐头食品也可以提高营养摄入和整体的饮食质量。所以，罐头可不是没营养，别再误解它。在新鲜食物难以摄入充足的时候，罐头就是很好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增强营养。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和《家庭应急计划》中，都推荐罐头作为家庭应急储备的食物。那么，想要吃到健康的罐头，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看外观。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外，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生锈、密罐不严、漏气的罐头。二，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金枪鱼罐头，尽量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油浸工艺罐头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能够帮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第三，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后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会像普通食物一样易变质，最好是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罐头证明了，罐头并非没有营养，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它也是我们节约时间、均衡营养的好帮手。而低盐、低脂、低糖的优质罐头还是很不错的食物。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不锈钢水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不锈钢的容器看起来非常干净，甚至泛着金属的亮光，但是用纸一擦，竟然能擦出黑色的东西。那这样的不锈钢物品还能用吗？特别是不锈钢水杯这样直接来装饮用水的东西，真的安全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锈钢容器上的黑色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一、新的不锈钢器具。如果你是在新买的不锈钢锅、不锈钢水杯里擦出了黑色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在不锈钢容器在抛光后残留的蜡质和金属的碎屑。我们如果直接拿水，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清洗干净的。有分析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适用的是拿碱性的清洁剂，比如说洗洁精清洗，并且在清洗的时候呢，不断的擦拭。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确实有效。另外，网上也流传着用面粉清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拿不锈钢的盆或者是锅和面，用面团粘掉表面的残留物。不过啊，粘完之后还是建议再拿洗洁精多擦洗几次，巩固一下。第二，有些用了很久的不锈钢器具出现黑色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抛光剂了，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保护膜破了。黑色的可能是铁、铝或者是其他的金属氧化物，不用担心，这些黑色物质通常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如果只有少数的黑色物质，可以尝试用白醋来清洗，但是注意不要用钢丝球之类的物品刮擦，以免对杯子的表面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频繁出现黑色物质，那就建议更换不锈钢器具了，因为频繁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保护层已经损坏得比较严重了。不锈钢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家族，它泛指能够在空气、水以及特殊的酸碱性环境中保持不生锈状况的合金钢。大部分不锈钢保持不锈的方法是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进而保护内部的铁不被氧化。以生活中经常听说的304不锈钢为例，它们保护自己不生锈的秘诀就跟不锈钢材料里的铬元素有关。比如三价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要摄入量不超标，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在不锈钢里，铬与空气接触后会迅速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它能够阻挡空气继续与内部的金属发生氧化，从而让不锈钢不生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故事何以成为世界的解药？无论多么精妙宏大或者沉重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安心地讲一个故事。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让庸常的生活有了期待，但故事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能治愈生活中所有顽疾，拨开生活的所有迷雾。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被看作是世界的解药呢？本书开篇就写了著名的作家毛姆以及他的作品《刀锋》。毛姆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做过会计、妇产科医生、战地急救员、救护车司机，在欧洲、北美、中国、拉丁美洲等地方都生活过。毛姆创作力惊人，一生共写下100多篇短篇小说、20部长篇小说、30部剧本。此外呢，还有各种游记、回忆录啊、文艺评论等等。除此之外，毛姆也是极少数在有生之年就大获成功、得到大众追捧的作家。那毛姆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呢？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对人的关注和洞悉，跨越了时空的维度，直达人们精神世界里最敏感核心的部分。作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从这本《刀锋》里来寻找答案。小说中的故事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战结束、二战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和美国。韩松洛把《刀锋》这本书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把它想象成一座衰败残破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将这个游乐场看作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现代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精神乐园。游乐场中心有一个闪烁着彩灯的旋转木马，上面坐着6个形象各异的人。第一个人叫艾略特，是个年近60却依旧风度翩翩的精明商人。除了赚钱，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交际，尤其是和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打交道。他对家人非常慷慨，尤其是外甥女伊莎贝尔。第二个人就是伊莎贝尔，一个家境优越、相貌姣好的17岁女孩。她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参加各种舞会。伊莎贝尔终其一生深深爱着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复员军人拉里。第三个人就是拉里，一个不到20岁的英俊少年。他的父母在年幼时早早过世，由父亲的一位老同学抚养长大。拉里在一战时成了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目睹战友的死亡，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战争结束后，拉里既不愿意工作，也不愿意进大学读书，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探求人生的意义。他抛下了未婚妻伊莎贝尔，开始周游世界，最终在印度得到了生命的顿悟。第四个人是格雷， 他的年纪和伊莎贝尔差不多，是一个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的儿子。格雷对事业充满热情，他务实的性格给伊莎贝尔带来了安全感，最终成了他的丈夫。第五个人是苏珊，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女模特，在法国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圈子里来去自如，也因此结识了拉里。在本书中，苏珊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可以快速而热烈地爱上一个男人，也可以毫不留恋地离他而去，即使被人抛弃也能做到不拖泥带水，果断寻找下一个目标。第六个人是索菲，她原本是伊莎贝尔的同学，来到美国后组建了幸福的三口之家，不幸的是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索菲从此一蹶不振，来到巴黎过着堕落的生活。这六个人啊，看似彼此相连，实际上面临的困境却截然不同，他们解决困境的方式也各有特色。艾略特面临的是身份困境，他挤破头往上流圈子里钻，竭尽全力攀附贵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问是否收到了社交舞会的邀请函。伊莎贝尔面临的则是情感困境，她年轻美貌富有，心仪对象是为国抗战的战斗英雄，也是众多女孩羡慕的对象。没想到拉里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伊莎贝尔最终选择嫁给富家子弟格雷，但她真正爱着的人只有拉里。拉里面临的是精神困境，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是最早主动离开旋转木马的人，想知道游乐场以外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也要去实践另一种生活。格雷面临的是经济困境，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他家破人亡，从此一蹶不振。那索菲呢，面临的则是生命困境，她由于无法承受丧亲之痛而自我放逐，最终因为没能经得住酒精的诱惑死于非命。拉里曾经努力想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可振作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让自己衰败下去也许是索菲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唯一选择。在所有这些人当中，真正摆脱困境实现生活自由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珊。虽然毛姆对她的描写不多，但是她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最轻松的，尽管没有稳定的感情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她依然是来去自如。最终她幸运地嫁给了一个商人，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还能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面对各自困境时，六个人处理方式有我们认同的，也有我们不认同的。读者可以作为旁观者去评判他们的行为，也可以像毛姆一样对每个人的经历投去深深的理解。写作《刀锋》的时候，作家毛姆已经70多岁了，岁月把他磨砺成了一位坦然睿智的老人。他可以从容地告诉读者，既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都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观念能够指导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正如这篇小说的题记里写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一本兼顾深刻性、社会性、幻想性的故事指南，带你读真正优秀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欢迎继续收听。

0: 人们都不喜欢听大道理，可用故事讲出来的道理就受欢迎多了。但有的时候啊，想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一群对故事背景完全陌生的人，怎么讲才能被接受，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说到狄仁杰，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西方人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位荷兰作家写了一本《大唐狄公案》，才让狄仁杰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福尔摩斯。高罗佩1910年在荷兰出生，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他的童年是在印尼度过的。高罗佩曾经系统学习过15种语言，包括中文、日文、梵文、印第安语等等，并且对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5岁时，高罗佩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日本东京、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以及荷兰海牙担任外交工作，一直到他去世。担任外交官期间，高罗佩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都有相当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写了4本学术著作，翻译了多部中国古代小说，其中就包括清朝作者撰写的以狄仁杰为原型的小说《狄公案》。高罗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融的年代，加上侦探小说在西方盛行，让他决定自己写一部中国背景的侦探小说。没想到作品一经出版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高罗佩不仅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推理故事，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也让狄仁杰这个人物成为国际名流。大唐狄公案，他的成功那是有道理的。在迎合西方读者和保留东方文化元素之间，高罗佩可没少下功夫。首先是在故事结构上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狄仁杰的故事在中国大多是以公案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与推理小说有一定区别。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起源于宋朝，最早来源于说书人，到了明清时期，印刷品普及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通俗小说的形式。高罗佩发现公案小说有很多缺陷啊，以狄公案为例，作者会在每个案子开始时就交代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等于提前剧透了，而且在破案过程中总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对于不了解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很困难。此外，公案小说还涉及大量关于人情、伦理和时事的议论，读者难免会觉得乏味，所以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好在高罗佩既是一个中国通，这是他创作小说的一大优势。在写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高罗佩尽可能地保留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风格，比如在一个故事中同时出现3个或3个以上的案件，主人公狄仁杰不得不同时面对这3个或彼此关联或毫无关系的复杂案件。同时，高罗佩也参考了推理文学的创作思路，并在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将揭露犯罪真相、审判凶手的情节放在故事结尾。在《大唐狄公案》中，大部分的故事呢都遵循了发现犯罪、寻找线索、接近真相，再到揭露犯罪这一套叙事模式。其次，通过在细节上下功夫，帮助西方读者更细致地了解中国。虽然是外交官，高罗佩并没有以一种学术眼光来审视中国，而是从微观细节层面入手，去描绘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吃穿用度、市井生活，大到政治制度、自然地理、宗教文化，这些内容在高罗佩的笔下都得到了全面精彩的体现。大唐狄公案由24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串联的故事组成，几乎在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物品，这个物品可能是某种珠宝首饰，如玉珠串、红宝石，也可能是某种古代日常用品，如屏风、瓷器、毛笔、算盘、书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古老的歌谣。这些具体的意象和场景一方面和案情发展紧密相关，所以直接被用作小说的标题，或者是在文章中反复出现，串联起整个剧情。 另一方面可以营造浓郁的中国特色，让读者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和新鲜感。本书作者韩松洛说，高罗佩让一位中国的神探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和福尔摩斯一样的文学地位和知名度，他给整个世界贡献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大 IP。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那些创作了公案小说的古代文学家们，以及这位对中国文化带有虔诚敬意的荷兰作家。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审视这些大众熟知的文学作品，并将他的阅读体验融汇成了深刻而治愈的读书笔记，告诉我们怎么把故事读出不一样的味道，看到故事更多的价值。故事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微尘，它是从真实的土壤中扬起来的，一旦重新落下，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工作等事项；市政协领导来研调研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举办；我区举办2026年度就业服务专员业务练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7月23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听取全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容不得半点闪失。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良好局面。要整戈待旦，坚决打赢防汛硬仗，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预想得更严峻一些，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扎实实做好防灾、避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紧盯河道、水库、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点位、危旧房屋、涉山涉水景区、小塘坝等重点区域，加密监测频次，加强预警联动，优化临灾交应机制，精准落实人员转移、一户一策包保措施，前置抢险力量物资，落实关停封撤举措，明确应急逃生路线，坚实纪法保障，防止各类黑天鹅事件发生，以万全之策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要统筹兼顾，抓实重点领域安全，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地下管线、森防消防等重点领域，围绕医院、学校、商超、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强化安全监管，主动排查隐患，严格落实合长制，做实做细巡查检查工作，加强应急救援装备配备，提高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严防发生溺水事故。同时关注新兴领域安全，把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压实责任，筑牢齐抓共管防线，各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牵头谁负责、谁靠近谁负责原则，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直接责任，抓牢中央市委考核巡查整改工作，以责任全覆盖，保障安全无盲区。会议还研究了各乡镇筹备召开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有关事宜，2026年全区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有关事宜及其他事项。记者吕玲、夏子豪报道。7月23号，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卢燕带队来到延庆，围绕大力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促进人口与首都发展相适应开展调研座谈，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卢燕一行来到燕宝和岳家园青年人才公寓、青年公社文创产业园区等地，了解了青年人才安居保障水平、青年创业就业承载能力以及产业赋能青年成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领导介绍了延庆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情况，相关部门汇报了服务青年发展的具体举措及工作建议。与会青年代表围绕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完善青年服务保障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卢燕强调，要以长城、世园、冬奥三张金名片为牵引，明晰产业发展定位，做强主导产业，打造差异化发展优势，夯实青年发展的产业支撑。要强化人才政策供给与宣传，讲清住房保障等配套优势，持续提升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做好乡村发展大文章，在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进一步拓宽青年成长发展空间。要深化校地协同联动，坚持硬件提升与人才培育并重，搭建创业见习平台，打造多元青年交流场景，不断增强青年归属感，吸引更多青年扎根延庆建功立业。张远对市政协长期以来给予延庆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延庆区政协将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积极履职建言，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扎实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希望市相关部门继续给予指导支持，助力延庆青年发展工作提质增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区政协副主席张立忠参加。记者席瑞元、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拉开帷幕。四年一届的市级群众体育赛事吸引了全市17支代表队7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奋勇拼搏，集中展现首都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态势，充分彰显全民健身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比赛共设 A 组25至34岁、 B 组35至44岁、C 组45至54岁及 D 组55至64岁四个年龄组别，各组均采用混合团体赛，全面考验参赛者的个人技术、临场应变能力与团队协作水平。开赛当天 ，B 组、D 组赛事率先打响，各支队伍迅速进入竞技状态，选手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扣杀、吊球、网前小球衔接流畅，看点十足，赛场氛围浓厚热烈。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区人民政府主办。根据赛事官方安排 ，B 组与 D 组完整赛程已结束 ，A 组与 C 组比赛7月25日至26日举行。各组别先开展小组赛，再依次进行淘汰赛、半决赛、附加赛及决赛，通过多轮比拼决出最终名次。记者张鹏程、通讯员钟南报道。日前，2026年度延庆区就业服务专员业务练兵活动成功举办。本次练兵分为笔试与现场展示两大环节，主要围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等核心。

0: 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填，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填什么你就填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这是？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哦，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张秘书，
1: 通知煮面。
0: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
0: 啊，这样吧，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这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儿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2: 董湘坤先生呢，是京东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嗓音平实暖心，古板节奏舒缓地道。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生活化的小段《走亲戚》，描绘邻里亲友互相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叙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两段京东大鼓。

唱戏，瞧见小两口去走亲戚，家人骑驴在头前走啊，后边跟着

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

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坐在书房心烦闷，他要到那旷野荒。

外莽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

0: 老一辈曲艺讲古时人情世间百态，新时代脱口秀则直白戳中现代人的内心。李雪琴带来脱口秀《成年人的谎言》，用温柔又犀利的视角拆解生活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藏起疲惫的伪装，随口说出的体面假话，句句戳中听众共鸣，幽默中带着几分通透与共情。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1: 不就男人吗？我能输吗，朋友们？哎呀，男人谁还没有经历过两个呀？我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影响我一生最大的男人——奥特曼的故事。奥特曼其实大家都看过，就是讲的啥呢？就是怪兽来。

0: 来地球了，完了人类打不过怪兽，然后奥特曼就来了，把怪兽给消灭了。哎，我小时候特别相信奥特曼，我就觉得就我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到最后关头奥特曼也能来救我，所以我整个暑假我就在看奥特曼，我也不写作业，我就等着最后奥特曼来。但开学的时候果然我就挨揍了嘛，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类虽然打不过怪兽，但打我绰绰有余。小时候我们有多天真啊，我们不光信奥特曼，我们相信老多大人编的那些瞎话了，说这个西瓜籽吃到肚子里，你的肚子里就长西瓜，那泡泡糖咽肚里就给你肠子粘上，
1: 是
0: 你就死了。真的，我当时我小小年纪我就感觉我每天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幼儿园大班的我就已经有一种看淡生死的沧桑。但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我爸给我讲的，他说人玩火会尿炕。
1: 对，
0: 我爸就是为了给我起一个表率作用嘛，他也不碰火，他说他也怕尿炕。哎呀，我当时我深信不疑啊，然后我就每天看着我妈生火做饭，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付出啊。就以我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我根本就不会去想世界上有没有奥特曼这种存在性的问题，我思考的问题是奥特曼是不是我同桌他二舅。我那个男同桌他就跟我说，说他二舅就是奥特曼，只要我每周都给他买一个冰棍，放假就带我去见奥特曼。我真信呐，朋友们，我周周我给他买冰棍。虽然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奥特曼这种拯救宇宙和平的英雄，他不至于讹我一个冰棍儿，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反驳他的理由。就直到有一天，我爸就发现我最近零花钱老也不够花，他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同桌他二舅奥特曼，我给他买冰棍儿了。我爸说他骗你，你等我，我找他爸他妈唠了。我说爸，你别去，他二舅是奥特曼，他爸他妈肯定也是奥特曼，你肯定打不过他们家。我爸说你拉倒吧，我认识他爸妈，他二舅什么奥特曼，他二舅唱二人转的。哎呀，我当时老难过了，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男人欺骗感情。但是啊，被男人欺骗感情这种事儿，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但是套路都差不多。我小的时候是因为相信奥特曼被骗，长大了是因为相信完美的爱情。奥特曼和完美的爱情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所以我感觉我老被男人骗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太爱看电视。而且被骗后的反应都一模一样，就是搁外头啥也不是，不敢跟人说话，回家一宿一宿哭。我爸就看我哭啊，就又把他那一套生活小常识拿出来了，说姑娘你别哭了，我跟你说人哭着睡觉会变傻的。我说我都多大了，我还信你这一套啊。第二天我跟人家和好了，我爸说看变傻子了吧。我还是跟那个男的就是分了手，他也就伤害了我很多，我还是搁家哭。我爸说没事儿，姑娘我帮你，让你二舅去削他，你二舅是奥特曼。我说我多大了我还相信奥特曼呢，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二舅。我爸说那你奥特曼你都不相信，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男人会爱你一辈子呢？朋友们，其实成年人很奇怪的，咱们不相信奥特曼，但是你会相信你的老板跟你说，虽然你现在待遇不好，但公司上市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朋友跟你说，只要你付出真心，你就可以得到真爱。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老师告诉你，高考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大学，老师说工作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公司，老板说退休之后就可以玩了。一直相信到有一天你根本都玩不动了，你躺在病床上，护士跟你说哎呀上天堂就好了，天堂可好玩了。哦，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奥特曼，只有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但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到现在还坚持说自己相信奥特曼呢？我觉得他们只是想找回那个小时候无忧无虑什么都敢信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怕错，你敢信，哪怕你受骗上当了，总有一个人会像奥特曼一样帮你兜这个底。虽然我暑假作业没写，奥特曼没来，但我爸最后帮我把作业写了。 我零花钱被我同桌骗了，但我爸偷我妈钱给我补上了。我小的时候吃进去一个泡泡糖，我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爸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吃一颗泡泡糖，他说你看我没事儿，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但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不成熟了，你说这要有事儿，是不是多搭一条人命。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没有这个兜底的人了，往下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会上什么样的当，受什么样的骗，我特别慌。但有一次我爸在家，我说我想给客厅安一个路由器，我爸就觉得这玩意儿有辐射。我说爸，你信我，这玩意儿没有辐射，但怎么劝都没用。我说这样吧，爸，我把这个路由器啊放我房间里，你看我啥事儿没有，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算世界上不存在奥特曼又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奥特曼了。
2: 曲化人间事，古今百味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一曲曲艺，一段人生，古戏市井典故，当代新事尽收耳畔。感谢各位听众一路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4: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5: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6: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7: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8: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50集，
13: 罗莉莉冰凉的手一手抓住尼克玉的胳膊，一手握住泥板人的手，此刻似乎连夏虫和地牛也意识到了危险，全都停止了鸣叫，只有风吹草木的波浪一波一波次第传过。一刹那的宁静和那越来越近的人影让毛驴很警觉，他竖起耳朵，耳廓不断调整着方向，以便准确收集信息。他本来是要私教的，至少打个鼻响才好啊，可是条件不允许，于是他狠命摆动了一下头。这一摆不打紧呢，只是尼克玉被带着跳了起来，甚至这一跳似乎也无甚要紧，可要命的是随着这一跳，他自个儿也惊得啊了一声。完了，安夏春、康泽成准备举枪射击了，却见那人影竟然扭头走开了。黑暗中，六个人连同那头驴，14只眼睛一直盯着那个个高出灌木丛的身影渐行渐远。估摸着到了灌木丛边沿，才听到他沙沙的撒尿声。撒完尿，焦少成便消失在田埂的小道上。几十年后，在台湾担任了要职的焦少成回想起今晚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仍然心惊肉跳。年迈的他为他年轻时的英明而自豪不已，要是没有他这明智的回头转过，哪有这后来的造化呀。大伙儿在灌木丛待了很久，等警察们的喊声消失，黄子红的警车远去后，已是拂晓。一行人

0: 改了装扮，悄悄上路。你本人扮作在外做生意的商人，骑在驴背上。尼克玉扮作商人女儿，罗莉莉是尼克玉同学，做护士的，来护送一程。韩夏春扮作商人的大侄子，商人老年病重，侄子接他回寻邑老家。王生春和康凯扮作赶毛驴的脚夫。长期的地下工作使得韩夏春学会了一套高明的化妆本领。可临台脚前，罗莉莉和尼克玉变卦，死活要留下来，准备最后看一眼他们钟爱的男人赵景汉。韩夏春沉默一下，答应了两人的请求，叮嘱他们千万小心。此时千家万户的鸡们开始一遍一遍报晓，四声布谷鸟发出悦耳的音乐，医院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叫。倪百仁催促两个女儿上路道，
1: 孩子，你俩都是我这个病人的好女儿，去吧，小心些。
0: 罗莉莉和尼克玉含泪走出灌木丛，走进晨曦中。王生春拿起鞭杆，迅速走到前面带路，康凯赶紧牵起毛驴跟上，韩夏春、康泽成匆忙紧随，一行人沿着官道大摇大摆而去。不久，一波一波无功而返的警察迎面走来，人人捏了一把汗，但奇怪，这些疲惫之师似乎根本没兴趣搭理他们，甚至连正眼瞅一下他们也没有。于是警察们压根儿没有将六个小时前逃离医院的要犯与此刻正从距离医院三两里远的官道上行走的生意人联系起来。何况他们也许这么想，你叫我追，我该追的已追了，该熬的夜已熬了，该加的班已加了，总之规定动作已然完成，报告长官，我该回去躺着了。昨晚焦少成不也这样吗？这个全省警察系统的总负责人消极应对。刚才其实他明明白白看到了藏匿在灌木丛里的要犯，但漠然的视为无物，拒绝执行抓捕任务，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帮黄子红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在祝兆州的支持下，紧跟着鲜花掌声的将是什么？所以，他果断收手。其实，放大放远一点看，整个国民党体系，不也一样吗？20年前，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内斗导致汪精卫带领百万伪军投敌。去年担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的李宗仁，不也和蒋介石打过20年的仗吗？他们面和心不和，却能长期共事，这都是各种力量掣肘制衡的结果。大局如此，小小个人仅为了养家糊口，犯不着那么认真。这或许就是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体系的普遍心理和主要病灶吧。清晨，薄雾笼罩了咸阳城，一队队警察陆续回到警局，他们腿上大都沾满了泥浆，有人衣服和袖子也有。疲惫不堪的警察们本想休息，但得到的消息却是原地待命。院子里乱哄哄的，终于8点时，黄子红也开车回来了。他回到房间打扮一番，涂了口红和豆蔻，喷了香水，换了短裙，便吩咐司机开车回西京去了。见长官已走，赵建峰令满院子警察云散而去。焦少成、齐天义互相看看，同病相怜地回房间补觉。借着迷离大雾的掩护，尼克玉、罗莉莉用遮阳草帽挡住面部，去咸阳医院附近的棺材店打探消息。打听到的结果是，

0: 并没有人给一个叫赵景汉的大夫购棺木，甚至没有任何人在这天来买过棺木。他们俩正打算混进医院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却见一辆小车在大门口停了一下开进去了。两人一眼认出车内的黄子红，虽然千恨万恨，可一介弱女子也不能把人家怎样。黄子红是昨晚将水杯搁在了临时指挥室里，现在拿回去，同时跟进一下医院对于赵景汉尸体的善后事宜，以便回西京后对祝兆州有所交代。两人走在疲惫的小巷里，商量着去哪里打听妥当才安全。尼克玉本来在咸阳城有几个亲戚可以问，但他又担心见面后他们会询问父亲的事情，所以没去。罗丽丽比尼克玉更了解赵景汉的社会关系，但由于他已成前任，故而不想见以前的人。他只是心里盘算了盘算，就否定了去找熟人的念头。突然罗丽丽叫道，
1: 可以打电话到省医院，让他们直接联系赵景汉。
2: 嗯，你与省医院熟，你打吧。
1: 正是因为我熟，所以不方便打。
2: 电话上你不说名字就是了。
1: 可是找不到电话。
2: 这个好办，我来解决。
0: 两人商量好，尼克玉将罗丽丽带到一家元记肉夹馍店。店里的人都认识尼克玉，却并没有问他父亲的情况。两人在那里吃了早餐，肉夹馍、凉皮儿、稀饭、三秦套餐，撑得他俩直打饱嗝。这时50岁的掌柜从后台转出前台，与尼克玉热情交谈。尼克玉连叫袁伯伯。罗丽丽想，这大概就是可以带他去打电话的人吧，忙与之打招呼。袁伯伯对尼克玉说，
3: 小尼，你也看不上你东城哥，最近得是和省城里一个大夫燃上来。
2: 没那档子事儿，你看我这朋友咋样，能配得上东城哥不？
0: 说着直朝罗丽丽挤眼睛。罗丽丽一下脸变得通红通红。来之前尼克玉并没有跟他说要介绍对象给他，却见尼伯伯微笑着盯着他道，
3: 我看没麻的，东城若能有这么好的媳妇儿，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
0: 绕了半天，尼克玉最终才说出打电话的要求。袁伯伯道，
3: 这好说，东城就专门在县政府电信所管全县那几部电话，走，现在就走去打电话。
0: 给儿子找媳妇儿心切，尼伯伯推出自行车，捎着罗丽丽去了县政府。很快电话也打了，罗丽丽也被袁伯伯的儿子袁东城看了，却到袁东城并没有相中这俏丽的罗丽丽，嫌她太单薄，对尼克玉的印象已深入骨髓，非她不娶。罗丽丽哪有心情管这个，她痛苦莫名，因为赵景汉的死讯得以证实。电话那边说，省医院接到噩耗，赵景汉昨晚被混入医院的共产党分子乱枪打死，以身殉职，警方正在追查元凶，做善后工作。上午9时左右，韩夏春等化妆护送倪百人到达礼泉县瓦庙山附近的十字路口。滚团式的大雾如激流般从南方镇直冲至脚下，很快旁边云间的草甸、林间的胡兔激昂、诱人的野生草莓全部隐没在喷着湿气的大雾当中。不久雾团才打着滚又从这瓦庙山飘回北方镇而去。疏忽间天地洞开，周围的画境历历在目，翠绿袭人，小鹿小兔、野鸡等小野物再打电话给祝兆州，大诉其劳累和委屈。此时祝兆州正在应对南京国防部打来的电话，那边质询倪百人案子的追查情况。黄子红话未说完，他就仓促挂了电话。黄子红

0: 头轰的一声炸响，颓然瘫在电话机前，屈辱地流下泪来。他首先想到朱兆洲要一脚踢开他，因为他这个年龄对于女人已经不是那么需要，即便需要，那也是大把大把有人往上升扑啊，保不齐他又与别的女人对上了眼儿了，那他黄子红的如意算盘可就落空了。如此一想，他天塌下来似的，禁不住伤心的呜呜痛哭起来。中午，咸阳警察局，焦少成起床后去找齐天义喝酒。齐天义说无此雅兴，他今天静下心来一想，焦少成是与自己妻子有染的人，不能再与他称兄道弟了，至少需敬而远之。吃过中饭，焦少成没有午休，亲自提审了胡志坚。齐天义正好装作无所事事地转至裁缝店，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康泽成年轻，脚力好，路套又熟，下午3点就赶到了赤水县马家山。在一棵百年老槐树下，他见到了赵明，向他通报了情况，圆满完成了此行的任务。焦少成正审讯时，赵建峰报告说，中统的卧底郭奎来信，你本人正由五凤山转移向窦家村。焦少成说他很忙，并一拍桌子训斥道，
1: 军情紧急，二货赶快请示黄子红去，不得有误。
0: 赵建峰打电话到黄子红办公室，没人接听，他又打到厅办公室问情况。警察厅说未见黄子红回厅里，他担心黄子红的安全，因为这次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有得手，连他个大老爷们儿都很悲观了，觉得是上天不给黄子红机会，何况他一介女流呢。当赵建峰为黄子红担心时，西京青年路的密室里，黄子红与省主席祝兆洲正在颠鸾倒凤。兴头上，黄子红问祝兆洲，
2: 老大，假如你百人真的跑到了那边去了，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3: 找替罪羊，照旧让你升职。锦旗，你担心什么？我给你写过保证书的，你那么好，还怕拴不住老夫？
0: 黄子红神魂颠倒啊，觉得祝兆洲真的值得他付出下半生，于是心情一下子豁朗起来。倪百仁、韩夏春和王生春三人一路且行且休整，晚饭时到达五凤山，几个人早饿的肚皮贴到了脊背，所幸遇到一个养蜂的云南老乡，他正将晚饭摆上一个土台台。王生春稳步上前道，
4: 老韦，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是不是我给你打的那头豹子还没有吃完呀？
0: 多年来养蜂围每年都有半年时间在这一带放蜂，与王生春早混熟了。前不久王生春躲无可躲，打死一只豹子，太沉拿不走，就顺手送给了他。云南老乡见他带着大老板倪百仁，便吩咐老婆夹菜夹肉，并拿出满含蜂蜜的生蜂格子让大家品尝。倪百仁边吃边笑，
1: 好吃就是太腻，糖多了不甜嘞。最近忌口，辣子把人香得太，梦里都想吃三秦套餐，想吃秘制凉皮，辣子放得多多的
4: 呀。你干吃走还嫌糊大得很，
0: 大家都笑起来。直到黄昏，赵建峰都没有联系上黄子红。当他再次去找焦少成的时候，焦少成正在和他的审讯对象胡志坚隔着桌子划拳喝酒呢。赵建峰真想一枪崩了他们。哎呀，找不到上级他也不用找了，心下一横，想，
3: 我赵建峰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峰。
0: 于是他便擅自做主，带领警察骑着快马飞速赶往窦家村，去堵截

0: 韩夏春小分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小王，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7: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

0: 到刮件烙画，珠款转到葫芦曲面上的烙画，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困难，但是呢我们可以克服，比如说熏眼呀，比如说烫手呀，紧紧围绕这个家乡这个时事，比如说我们的作品还有红色主题，还有人文主题，还有传统文化主题。
1: 不管是课程主题的精心设计，还是烙画艺术的倾囊相授，都让我在学习的路上少走弯路，不断提升认知，突破自我。
2: 我们把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非遗技艺传承和文旅文创作品制作有机结合起来，共开展烙画、植物粘贴画、剪纸等非遗技艺传承培训班80多个，成型的文创作品有10000多件。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守护好、传承好长城精神，做新时代的长城人。
0: 从小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些医疗方面的原因，所以呢，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但是呢，它并没有不影响我这个对美术的追求和这个实践活动。延庆的风光呢，非常的美，所以呢，我经常去采风，然后呢，我绘制了多本这个写生作品集，然后呢，能够把自己对家乡热爱之情呢，体现在作品当中。笔墨当追时代，同时呢还要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当中，然后能够把我们对美术的爱和亲身的经历结合在一起。
3: 特别敬业，就是我们寒假也好，暑假也好，所有的这些个他这个知道这些材料都是每星期都给我们发，用我们的画笔把延庆的山山水水一山一水，他的这个精神传承下去，宣传下去。
0: 我是延庆人，这对家乡的热爱是应该说是从骨子里边就有的。我想，如果我们从美术的角度，从美术教育的角度，使得延庆的文化传承、文化建设，从我们这个行动中得到提高，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将来如果我们的美术作品如果能够从文旅文创角度成为转化成艺术品，价值提升，我这样对延庆的文化建设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学习永远在路上。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不锈钢水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不锈钢的容器看起来非常干净，甚至泛着金属的亮光，但是用纸一擦，竟然能擦出黑色的东西。那这样的不锈钢物品还能用吗？特别是不锈钢水杯这样直接来装饮用水的东西，真的安全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锈钢容器上的黑色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一、新的不锈钢器具。如果你是在新买的不锈钢锅、不锈钢水杯里擦出了黑色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在不锈钢容器在抛光后残留的蜡质和金属的碎屑。我们如果直接拿水，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清洗干净的。有分析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适用的是拿碱性的清洁剂，比如说洗洁精清洗，并且在清洗的时候呢，不断的擦拭。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确实有效。另外，网上也流传着用面粉清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拿不锈钢的盆或者是锅和面，用面团粘掉表面的残留物。不过啊，粘完之后还是建议再拿洗洁精多擦洗几次，巩固一下。第二，有些用了很久的不锈钢器具出现黑色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抛光剂了，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保护膜破了。黑色的可能是铁、铝或者是其他的金属氧化物，不用担心，这些黑色物质通常不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如果只有少数的黑色物质，可以尝试用白醋来清洗，但是注意不要用钢丝球之类的物品刮擦，以免对杯子的表面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频繁出现黑色物质，那就建议更换不锈钢器具了，因为频繁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保护层已经损坏得比较严重了。不锈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泛指能够在空气、水以及特殊的酸碱性环境中保持不生锈状况的合金钢。大部分不锈钢保持不锈的方法是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进而保护内部的铁不被氧化。以生活中经常听说的304不锈钢为例，它们保护自己不生锈的秘诀就跟不锈钢材料里的铬元素有关。比如三价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要摄入量不超标，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在不锈钢里，铬与空气接触后会迅速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它能够阻挡空气继续与内部的金属发生氧化，从而让不锈钢不生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胡宗宪，字汝珍，徽州人，嘉靖17年进士。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之所以说他运气好啊，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儿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待在这儿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儿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景，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洋河一带。事实证明啊，这是一道要人命的谕令。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洋河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儿怎么解决啊？ 谁去解决呀？
5: 没人应声，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个超级黑锅呀，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国家了，啊，学名呢叫为国捐躯。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这时啊，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参将大喜，问道：“你要带多少人呢？”“不用，我一个人去。”在斩断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儿。胡宗宪一脸轻松地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呢，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移了。”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儿就直接造反了。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用担心。事实证明胡宗宪的预言，很快啊，上级下达命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不放。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布局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嘉靖33年，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啊。浙江巡按、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啊却差得很远。胡宗宪是督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

一件事物，它的品级呢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督察院右亲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京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赵文华呀，是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啊，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京的黑状，罪名是张京畏惧倭寇，拿着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看上去啊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张京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账，也不上书辩解，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声令下发动进攻。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京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是错误的。志得意满的张京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京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京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嘉靖34年5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张京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京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1900余人，史称王江京大捷。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京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事实证明啊，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京就等到了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京欺旦不忠，着令入京问罪。张京的脑袋呀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旦不忠？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嘉靖刚看到那份黑材料的时候啊，起初啊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他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最后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官倭乱都是张京惹的祸。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京回京。谕令下达后不久，张京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京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张京着实可恶，闻文华何方一战。

混迹江湖30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现在他也只能被玩没商量了。张京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着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李天宠死后不久，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迁都御史，并巡抚浙江。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呐。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因为在他眼中啊，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他出生在豪门望族，60年前他的曾祖胡父考中进士，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南京户部尚书，显赫一时。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他22岁中举，26岁中进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他都显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混迹政坛多年，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什么货色，这帮人干活不足，整人有余，实在是一帮垃圾。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现实。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当张经理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拜会他，巴结他，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并伴着丰盈的笑脸。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因为在他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因为在他接受招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此去浙江，不平倭寇，不定东南，誓不回京。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理天宠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相反呢，他很得意，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蠢，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在胡宗宪看来啊，张京做的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是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让赵文华有机可乘。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缺少天赋。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京更好。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京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京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儿。

0: 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等他喘口气儿，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应该说呀，猛人不止张京一个，苏松巡抚曹邦甫也算同类。在王将京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啊，俘虏都押回来了。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4000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很快啊，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4000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涛率兵增援，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夫大败。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儿朝天，这才扬长而去。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在这个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嘉靖34年，40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强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强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就是今天的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最后在大军的围捕下，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3000余人。40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10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40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要有4000个人，没准儿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一直以来啊，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在他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强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40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
1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
0: 听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王伟听到这个侯景打算称帝，心中就是一震，脸上却不露声色的赶忙就问，那何时？明天。喂，这位王伟

心里话，明天呢，急不可耐的侯景啊，他不加思索的就回答了一句。这阵王伟啊，就问了一句：“那如何称帝？杀了皇上萧纲。”这阵啊，侯景说着，右手在胸前这么一劈，王伟啊，眨巴了一阵鼠眼，沉思良久的说道：“哎呀，万万不可！”这个王伟啊，心里想什么呢？这个侯景自从攻陷了建康，逼死了武帝。萧衍东掠三吴，屠城广陵，四处攻占，已经啊激起了众怒。说现在又突然的打算废立，必然火上浇油啊！再说年近50的梁帝萧纲，生有9个儿子，均被封爵为王，除了4个留在这个都城建康，尚有5个在外，任各州的刺史。如今已经啊是长大成人了，手握兵权，号称九虎。特别是太子萧的妾，满腹的经纶，韬略过人。其他的8个弟兄也并非庸庸之辈，他们对侯景专制朝廷，飞扬跋扈，特别是强娶公主之后，个个的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侯景如果说突然杀掉萧纲，自立皇上，兄弟九人必然是里应外合，联络各州的刺史，拼力的讨伐这个侯景啊。这个王伟讲出了这一番道理，侯景一边连连的点头称是，一边着急的问：“那如此说来，难道说我就当不成皇帝了吗？”王伟摇了摇头啊，只是不可操之过急。依我之见，咱们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说要减音，转过天来，王伟假招啊，什么叫假招啊？那就是发一个招旨，那是假的，招这个萧纲。驻外藩的5个儿子火速进京，然后啊，连同在京的4个儿子一起拘押宫中，继而以这个萧纲非嫡长子为由，逼他退位，另立萧栋为帝。这个萧栋啊，是这个武帝萧衍嫡长子萧统的长孙，还没有啊发育成年，也就是说他是个孩子。王伟派人呢接他入宫的时候，这个萧栋啊正在卧床咳血，听说侯景打算立他为帝，吓得他抱着母亲哭嚷着：“我不去呀，我不去呀！”咱书要简言，10月间，这个萧栋称帝月余，也就说啊不到啊2个月1个多月，侯景派了王伟以祝寿为名宴请萧纲，待其酒醉之后，命人将啊一个数百斤重的土袋子压在这个萧纲的身上，直至窒息而死。这个转过天来，又以啊图谋造反的罪名，将萧纲的9个儿子全部处死。侯瑾入宫之后，唯恐诸王以及群臣不服啊，命令王伟发明了一种酷刑，说这种啊刑具啊分上下两层，上层啊有大木轮，这个轮子上面制刀。这下面一层啊设这个冲灸，行刑时把这个人呢让他躺着卧在这个上层，这个轮子啊转动，将人呢从这个脚到头啊切成片状。您说这酷刑可了不得，难为中国人怎么想起来，要不说中国人这脑子好呢。这个片落在了下面那个冲灸里面，再啊冲成这个肉酱。11月，侯景啊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威逼这个萧栋下诏，声称自己啊自动的禅让皇位。侯景啊还装腔作势，再三的推让一番，于是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汉。侯景称帝之后，他就身居宫中，沉溺于这个酒色，非王伟不见，军国大事一切的都由这个王伟啊总揽。侯景篡国的消息传到各地的时候，群情激愤，义军迭起，特别是陈霸先呢，他这个军队与这个王僧辩会师于彭城。这个彭城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啊九江市。他们会师之后，对这个侯景啊造成了更大的威胁。陈霸先他是吴兴人，曾经随着这个萧映啊到这个广州啊从军，因为镇压广州农民起义有功，官至这个西江都护，在这个高要啊做太守。高要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广东省啊高要县。我说这高要可不是贴的高要，哪个高啊？高上大的高，要啊要文的要，也就是要求的要。侯景叛乱的时候，
高欢自愿的受这个湘东王萧绎的节制，萧绎受他为啊胶州刺史。这个萧绎派王曾变讨伐侯景的时候，陈霸先呢率兵响应，因为起兵讨伐侯景，一路之上深得这个百姓的支持，军队啊到达彭城时已经发展到甲士30000。什么叫甲士？有铠甲，那阵来说有的这个士兵啊穿不了铠甲，因为什么呢？他等级不够。再者说了，铠甲呀，那玩意是相当的贵重的东西，因为当时这个冶炼程度以及造甲的这个技术还不是非常的发达，那没有机械化，一路之上深得这个老百姓的支持，舟船2000余艘，囤积军粮50万担。会师彭城的时候，正值啊王曾变军粮不足，陈霸先呢慷慨的捐赠30万担。荆州士兵啊士气大振呢，两军会师如虎添翼，于是合兵东下直逼建康，数日之后将这个都城建康团团的围困。单说这一天的凌晨，侯景一见大势已去，守城的将士悄悄地打开城门，放这个王曾变还有陈霸先的军队杀入城中。正在宫中酣睡的侯景听到城破的消息的时候，慌乱地披甲上马，率领着百余名的卫士在这个乱军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建康城，向这个东关逃去。天亮的时候，王曾变陈霸先发现侯景已逃，于是派兵追赶。这个侯景逃出了建康，南走钱塘，再经这个松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松江县，两城的这个守军都是闭城不开。干嘛呀？不纳你，你别进来。侯景就发现后面追兵已到，于是慌不择路，直奔这个户都。户都是哪儿？就是现在的上海市。说这阵身边只剩下妾兄了、妾兄啊，他有个妾，他这个妾的哥哥，这个主儿叫杨坤，就剩下杨坤一个人了。无可奈何，只好弄了一条小船，二人趁此天黑乘船逃到了海上。到了深夜，海天是一片的漆黑，轻舟啊就仿佛啊一片树叶漂泊在海上。杨坤呢一边划着桨，一边问这个侯景：“陛下到这阵还陛下呢？”“哎呀，您说这个陛下不错，就领导一个人。陛下咱往哪儿去？”侯景躺在这个船舱里头，望着满天的星斗，凄然地答道：“哎，听天由命吧。”说完了，疲惫不堪的酣然入睡。您说这心多宽呢，还真能睡得着。这个杨坤望着落魄的侯景躺在那儿，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心里话说：此一去必死无疑，何不想办法另谋一条生路。第二天，这个侯景一觉醒来，就发现前方哎呀怎么这么熟啊，一看呢，嘿，建康城。于是惊恐万分的从这个船舱里头跳了起来，他问杨坤：何故到此？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杨坤呢捏斜了侯景一眼，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如今您已经是丧家之犬，阶下囚了，我想借你的头颅取得富贵。侯景到这阵恍然大悟，赶忙啊从这个腰中啊抽出剑来，就发现坏了，只剩下剑鞘了，于是急忙转身打算跳河赴水。杨坤手疾眼快，拔出了佩剑的，猛地朝着侯景的后背就刺过去。书要简言，转过天来，建康城皇宫前的御街上，愤怒的人群围着一具无头的死尸，践踏唾骂着，几乎把这尸体踏成了肉饼。甭问呢，这个尸体就是侯景啊。这一年正是公元552年的3月。咱书要

0: 地以来，那就是黄色的。除此以外，还有一只趴，一个年仅27、28岁的青年人，神奇的
1: 005240000000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

0: 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今天是7月27日，咱们不谈暑热清风，咱们只以一曲曲曲意为媒，聊聊从古至今市井寻常里的各色人生故事。所谓台上一段曲，台下万般人，喜怒哀乐柴米典故尽数藏在旋律与笑料之中。话不多说，咱们今日的曲艺专场正式开演。首先咱们来欣赏的呢，是无数听众心中的相声标杆组合侯宝林和郭启儒带来他们的戏曲题材经典相声《汾河湾》。侯宝林先生深耕戏曲，最擅长把各种戏曲名段融进相声包袱里。这段《汾河湾》呢，借着薛仁贵韩瑶相会的经典故事，一边模仿生旦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调侃误会，捧逗配合松弛自然，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有相声独有的诙谐笑点。不懂戏的听众呢，也能听得热闹，懂戏的听众更能品出其中的巧妙。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
4: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5: 哎，就这么四门。
4: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5: 哎，全都能唱。
4: 您都能唱什么？
5: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4: 哦，这是唱的一门。
5: 哎，
4: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5: 啊、是
4: 比较容易。
5: 京戏啊，
4: 因为京戏呀、啊、北京的地方剧
5: 是啊，
4: 这角儿也多。
5: 哎，
4: 每天无线电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5: 不错的。
4: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5: 怎么影响啊？
4: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5: 是啊，
4: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5: 可不是吗？
4: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5: 什么叫冷门啊？
4: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5: 哦，这个。

0: 昆曲呀、
1: 啊？哎，我认为有意思。
0: 好啊，
1: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0: 哎，
1: 我特别喜欢听。
0: 是是，
1: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0: 好啊，
1: 金山寺。
0: 哎，
1: 我最喜欢听。
0: 是是，
1: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0: 哦，
1: 您听过没？
0: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1: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0: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1: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0: 哪个梅老板呢？
1: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0: 煤铺老板
1: 啊，他很喜欢我。
0: 是啊，
1: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0: 嗯，
1: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0: 你听，
1: 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0: 唱戏呀、啊？
1: 不是，摇煤球了。
0: 也叫摇煤球。
1: 这是说笑。
0: 嗯，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1: 跟梅先生一块唱，
0: 哎，
1: 那咱可不行。
0: 是啊，
1: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0: 那倒是啊，
1: 人家的艺术好，
0: 哎，
1: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0: 那都得好啊。
1: 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0: 好，
1: 我对这个昆曲啊
0: 是
1: 会几出。
0: 哦，
1: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0: 谁呀、啊？
1: 韩世昌
0: 啊、哦，韩先生啊，
1: 跟这个白云生
0: 啊、哦，
1: 这二位老先生，
0: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
1: 啊，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0: 哎，
1: 这二位我都学，
0: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1: 哎，
0: 那能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1: 这二位是我老师。
0: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1: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0: 哦，是您的老师。
1: 哎，
0: 哎呦呵，
1: 跟那可不太熟识。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既是师徒，怎么会不熟识啊？
1: 哎，不太熟识
0: 啊，
1: 因为他的艺术好
0: 啊，
1: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0: 哎呦，
1: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0: 哎哎，这不像话。
1: 嗯，
0: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1: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0: 是是，
1: 我崇拜，
0: 应当崇拜。
1: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0: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1: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0: 哎，
1: 看我就去学他。
0: 是是，
1: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0: 啊，
1: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0: 是
1: 这老二位唱，
0: 哎，
1: 那是真好，
0: 感情。
1: 那个小声念出来那个好听
0: 哦
1: 啊，那个赵宠
0: 是
1: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0: 哎，
1: 一片丹心。
0: 自己叫好啊！
1: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0: 你叫好行啊！
1: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0: 哦，
1: 我就叫好。
0: 那么您自己唱了，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1: 我这不是我唱
0: 啊，
1: 我这是学人。
0: 哎，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1: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0: 啊！您唱什么呀？
1: 昆曲太难了。
0: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1: 哎，
0: 嗯。
1: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0: 哎，
1: 差一点都不行。
0: 是啊，
1: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0: 是是，
1: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0: 就这么难。
1: 所以嘛，
0: 哎，
1: 我捡着容易的学。
0: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1: 我喜欢这个梆子。
0: 梆子，
1: 哎，
0: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1: 我对梆子有根基。
0: 哦，您唱梆子？
1: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0: 啊，李桂云知道啊，
1: 知道吗？
0: 啊，知道啊。
1: 哎，
0: 啊，
1: 那就是我姐姐。
0: 哦，是你姐姐？
1: 嗯，
0: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1: 哎，
0: 嗯，
1: 这个
0: 这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0: 啊，是差点。
1: 那你也不懂、啊、
0: 怎么？
1: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0: 哦，
1: 我们是师兄弟
0: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
1: 啊？哎，
0: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1: 对了，
0: 哦，
1: 他比我年纪大，
0: 是是。
1: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0: 哦，那不能够，
1: 叫大姐。
0: 好，
1: 就那么意思。
0: 是
1: 秦凤云，
0: 秦凤云。
1: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0: 过。哦，是是是。
1: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
0: 词、啊、不错呀啊！
1: 我师父，
0: 您师父是哪位？
1: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0: 哦，是是是，
1: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0: 不错，
1: 这老老板。
0: 对对对，
1: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0: 对，
1: 哎，那是我老师。
0: 是是是是，
1: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基。
0: 哦，您唱的是哪歌啊？
1: 青衣花扇。
0: 哦，青衣花衫，
1: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衫吗？
0: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1: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0: 又和
1: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0: 是啊，
1: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0: 嗯，
1: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0: 哦，
1: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0: 是是，
1: 您看我这个身条，
0: 哎，
1: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啊，
0: 哦。
1: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0: 是
1: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0: 哦，那么好看，
1: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0: 像谁？

0: 张君秋。
1: 张君秋，
0: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1: 就您那个姿势啊。
0: 啊，
1: 我看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0: 有点像素秋。
1: 像泥鳅。
0: 泥鳅。
1: 嘿嘿，
0: 泥鳅干嘛？
1: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0: 嗓子是很好。
1: 是。
0: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1: 哦，
0: 似乎差一点。
1: 哎，也不差，挺好。
0: 我对梆子我能唱。
1: 好，
0: 瘾头大。
1: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0: 哦
1: 啊，
0: 学过吗？
1: 学过。
0: 跟谁学过？
1: 还敢呢，我是门里出身。
0: 哦，
1: 嗯，
0: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1: 是啊。
0: 哪位？
1: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0: 他的艺名叫圆红。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是你父亲？
1: 哎，不，那是我大爷。
0: 那么你父亲呢？
1: 我父亲叫郭宝岩。
0: 郭宝岩。
1: 对。
0: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1: 听说过吧？
0: 哦，那梆子可好。
1: 感觉
0: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1: 哎，对，老梆子呀。
0: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1: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0: 老调的梆子。
1: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0: 可以啊。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0: 好啊。
1: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0: 好。
1: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0: 哪点？
1: 不带设宴。
0: 嗯，
1: 这叫摇钱相会。
0: 嗯嗯，
1: 怎么样？
0: 好，
1: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0: 前哪点？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那点。
1: 哎，又打这儿唱。
0: 那行，
1: 我给您打家伙。
0: 行行行。
1: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啊！唱啊！
0: 这就唱了，
1: 这就唱了。
0: 哎，
1: 嗯，
0: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儿唱过。
1: 啊，是。
0: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点。
1: 初次合演。
0: 对对。
1: 啊。
0: 哪点？
1: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
0: 嗯。
1: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0: 什么词儿？
1: 丁山儿该来了。
0: 有打那句唱。
1: 有打这句唱。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搭调啊！
0: 是你来了，我
1: 这味儿啊，
0: 我听。

0: 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哎，龙。

0: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那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知怎么回事？
1: 这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隆噔。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隆噔隆，
0: 他有一个身段
1: 噔
0: 非常的漂亮
1: 噔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你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隆个隆的咚。

0: 脸上的表情，
1: 嗯，个龙个龙，
0: 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呀？
0: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1: 丁
0: 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丁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2: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0: 这得说餐
1: 哦，
2: 一同吃啊餐，
0: 还吃餐干什么呀？
1: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
0: 没听说。
2: 马来，
0: 哎，你干嘛来了？
1: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0: 没有马童，
1: 一人来的。
0: 我一人。
1: 啊，那我怎么样？
0: 哎，你打家伙呀、啊？
2: 扛来切来扛，得扛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得隆得隆个隆得隆得隆，咚哩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
0: 我说你怎么拉上没完了？这干脆找过门。
2: 咚哩个隆咚个一个隆得咚。
0: 越人会做事太短的见，
1: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0: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1: 这怎么这样味儿？
0: 你这个好，
2: 当里根当根隆根隆咚里根咚，
0: 杀得了！
1: 哎呦呵，
0: 娃娃我的离不断，
1: 去这腔可对着理了。
0: 哎哎，
2: 当里根隆里咚根隆咚里得等一等，
0: 这我等谁呀、啊？张翠马，
2: 咯隆咯隆咚里咯隆，
0: 用目看，
1: 看我干嘛？
0: 嗯，
1: 德行，
0: 我不看你看谁呀、啊？
2: 咚里咯隆地咚，
0: 见一位大嫂索要钱，
2: 咚里咯隆地咚咯隆咚里的还得等一等，
0: 我没法等了，摔灯铃哎。
1: 这账还没还完呢，
0: 你甭管我，
1: 干嘛急得这份儿？
0: 哎，这叫云遮月，
1: 云遮月。
0: 哎，
1: 我听你这像雪打灯，
0: 你甭管。

0: 给你见礼呢？
1: 那可不能。
0: 怎么？
1: 我不能跟你说话。
0: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1: 哎，男女有别呀、
0: 啊！啊，
1: 好，我们是妇道、你是老道。
0: 啊，你才老道呢！
1: 啊，
0: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1: 那我得跟你说话。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1: 哦，哦，原来是你，你就这样。
0: 看、啊、看、啊啊，你怎么改话剧味儿了？
1: 啊，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
0: 也不是这词儿啊。
1: 那我说什么？
0: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1: 找这词儿。
0: 哎，
1: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0: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这是梆子呀。
1: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0: 那不行，
1: 非得用梆子。
0: 哎，
1: 啊，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0: 这什么味儿？
1: 那真正梆子味儿。
0: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1: 此处是华北地面。
0: 啊，华北地面
1: 啊？
0: 哎，不对呀、啊，
1: 哪儿？
0: 龙门郡。
1: 哟，这儿又改了郡了。
0: 哎，这儿没改。
1: 龙门郡。
0: 这词庄呢？
1: 北京市。
0: 怎么北京市啊？
1: 北京市吗？
0: 大王庄。
1: 哦，这儿都改名。
0: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1: 哦，戏上。
0: 哎，
1: 这里叫大王庄。
0: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哎，我就甭跟你。

0: 听了，
1: 这怎么着？
0: 他有名的便知，
2: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小。
0: 啊，你又全认到了，
1: 又不对了。
0: 他无名的不小，
1: 那差一字没关系。
0: 那不行啊，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0: 这好，毕竟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道你那扫听谁呢？
0: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2: 啊！
0: 干嘛猫打架呀？
2: 你问那刘英焕吗？
0: 这那是
2: 我不知道啊，
0: 这什么味儿啊？
3: 马季与唐杰忠呢是家喻户晓的黄金搭档，二人合作的多层饭店堪称讽刺相声的经典。这个段子呢围绕服务繁琐流程冗余的饭店展开，把层层推诿办事绕弯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笑点紧凑又格外贴近生活，听完会心一笑，总能从段子里找到似曾相识的经历。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多层饭店》。
4: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5: 是啊，
4: 嗯，
5: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4: 好啊，
5: 啊，
4: 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5: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4: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5: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4: 不能那么说
5: 啊，
4: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5: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4: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5: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4: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5: 是啊，
4: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5: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4: 多层饭店。
5: 啊，多层饭店
4: 新建的。
5: 有多少层啊？
4: 200多层吗？
5: 啊，有那么高的楼吗？
4: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5: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呢。
4: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4: 房钱比较便宜。
5: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4: 我这样的房间1天1.5块。
5: 哎呦，一天才1.5块啊。
4: 嗯，
5: 那太便宜了。
4: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5: 那也不算贵。
4: 还收一点管理费。
5: 嗯，
4: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套枕巾费。
5: 好嘛，全分着收啊。
4: 对对对，
5: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4: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5: 哼，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4: 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
5: 怎么回事啊？
4: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
5: 哦，
4: 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5: 那就去吧。
4: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
5: 哦，
4: 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
5: 嗯，
4: 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5: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4: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哎哎哎，站住站住，什么事？
5: 我是住店的。
4: 住店的、
5: 啊、
4: 有介绍信吗？
5: 有啊。
4: 拿来我看看。
5: 哎，你看吧。
4: 这上写的什么呀？
5: 哎，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4: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5: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4: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5: 形式主义。
4: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5: 我是演员。
4: 演员进内门，
5: 嗯，
4: 第6营业室办手续。
5: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4: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嘛。
5: 啊，
4: 第一十管党政军机关干部，二十管工业，三十管农业，四十管财贸，五十交通运输，六十文教卫生。
5: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4: 我到了第六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5: 哦，
4: 有十几位在那儿办公呢。
5: 哦，
4: 呵，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5: 开会呢，
4: 下象棋呢。
5: 哎啊，上班时间下棋啊？
4: 啊，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5: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4: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
5: 嗯，
4: 填个单子吧。
5: 你要赶紧填吧。
4: 接过单子一看，没法填。
5: 怎么没法填呢？
4: 邮局汇款单。
5: 哦，汇款单呐、啊，是不是拿错了？
4: 什么拿错了
5: 啊？
4: 我分工专门管汇款。
5: 哦，
4: 你住店办手续啊？等那小曼同志回来。
5: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4: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两点半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5: 得，那就等着吧。
4: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
5: 嗯，
4: 两点半钟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5: 太极拳？啊、行行行，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4: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5: 我办手续啊。
4: 介绍信换了吗？
5: 换过了。
4: 嗯，填个申请书吧。
5: 哎，嗯，住店还填申请书？
4: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一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5: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4: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啊
5: 嗯、
4: 足有两大张，密密麻麻四十多项。
5: 那都填什么呀？
4: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5: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4: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5: 橘子汁也成危险品了。
4: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筋、几包耗子屎。
5: 嗨、哎，怎么什么都填呢？
4: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5: 住几号房啊？
4: 先别忙。
5: 不忙？
4: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5: 表上填着呢。
4: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5: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4: 从哪儿来的呀？
5: 从北京来。
4: 到哪儿去啊？
5: 就到本市。
4: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5: 专程来的。
4: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5: 来演出来了。
4: 今天晚上回去吗？
5: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4: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5: 不是着急呀、啊，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啊？
4: 什么叫繁琐呀、啊？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5: 怎么贴的？
4: 一慢二看三通过，零停三分，不抢一秒。
5: 哦，开汽车了。
4: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5: 下车三个多钟头了。
4: 哎呦，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5: 还没吃呢。
4: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5: 可不是，
4: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5: 怎么办呢？
4: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
5: 哎，这不废话吗？这个
4: 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5: 哦，还得上保卫室？
4: 当然是了。
5: 保卫室在哪儿啊？
4: 二号楼。
5: 那赶紧上二号楼吧。
4: 我到二号楼找了仨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5: 你说的二号楼啊？
4: 我说二号楼那儿没有。
5: 哦，没有，你说他干嘛呀？那保卫室在哪儿啊？
4: 三号楼。
5: 那就上三号楼吧。
4: 我到三号楼找仨圈又没找着。
5: 又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5: 你说的三号楼啊？
4: 我说三号楼斜对门。
5: 哦，对门啊，那是几号楼啊？
4: 四号楼。
5: 我说、啊嗯、这回别忙了，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4: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 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儿来，
5: 四号楼旁边。
1: 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4: 我到了四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
5: 哦，
4: 房子不大，里面有四位同志，
5: 干嘛呢？
4: 一位正看报呢，
5: 哦，
4: 一位听收音机呢，
5: 嗯，
4: 一位乒的邦当正打家具呢，
5: 呵，
4: 就有一位

0: 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1: 办公呢，
0: 睡着了
1: 啊，全没事干呐。
2: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
1: 嗯，
2: 填个表吧。
1: 还填什么表啊？
2: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1: 呵，这表怎么填呢？
2: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1: 哦，
2: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1: 还是这一套。
2: 后边还得调查，
1: 嗯，
2: 本人面貌特征
1: 哦，
2: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1: 嗯，
2: 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1: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2: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1: 啊，
2: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秘境还是喝敌敌畏，
1: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2: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
1: 嗯，
2: 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添表，你添得了吗？
1: 不像话，有让顾客添这个的吗？
2: 这是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咱们大家这不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吗？
1: 哎呀，就您这么贡献呢？
2: 我一想，我赶紧添这表吧。
1: 哎呀，
2: 嘁哧咔嚓把表添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
2: 先别忙。
1: 嗯，怎么又不忙啊？
2: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1: 哦，还得上保健室？这保健室在哪儿啊？
2: 我到了保健室一看呢，
1: 啊，
2: 里面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1: 越多越没事干。
2: 谁说的？
1: 嗯，
2: 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四脖子汗流的，
1: 检查身体呢，
2: 打扑克钻桌子呢，
1: 啊，实在是没事可干。
2: 我同志先别钻，我来登记来了。
1: 哎，
2: 填个表吧。
1: 嗯，怎么又填表啊？
2: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
1: 呵，这表怎么填呢？
2: 投了还是这内容。
1: 嗯，
2: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1: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
2: 就是啊。后头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
1: 嗯，
2: 本人是否得过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牛皮癣、羊角风。
1: 嗯，
2: 猩红热、大脑炎、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脑膜炎、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肌梗死、骨质增生、抗欧是否正常、转氨酶是否下降、胆固醇是否偏高、血色素有否增加、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1: 哦，一次也没去过。
2: 后头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2: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
1: 哦，
2: 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1: 哦，有站着睡觉的吗？
2: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的嘴的习惯？
1: 哎，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
2: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
1: 啊？就这么提高效率？
2: 我让您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
1: 嗯，
2: 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这呗？
2: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2: 对，拿着这些表啊，
1: 嗯，
2: 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嗯，
1: 什么叫会计室
2: 啊？
1: 那会计室。
2: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
2: 哎，
1: 会计室在哪儿啊？
2: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2: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
1: 哎，
2: 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2: 客房就全没有了。
1: 嗯，全改成办公室了。
2: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1: 哎。
2: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2: 这个就跟那个说
1: 啊，
2: 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2: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2: 站起老头。

0: 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
1: 哦，
0: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
1: 嗯，
0: 家庭经济状况，
1: 哦，
0: 家庭人口，
1: 嗯，
0: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1: 嗯，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的，吃1.04的，吃1.27的，吃1.59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呐。
1: 啊，
0: 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1: 哦，
0: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
1: 嗯，
0: 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啪盖个大印。
1: 哦，
0: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哦，我住在几号房啊？
1: 啊，
0: 对不起，同志，呵呵，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9楼1号。
1: 总算是住下了。
0: 到了9楼服务台，
1: 嗯，
0: 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了？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
1: 哎呦，
0: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1: 哎呀，
0: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0: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10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1: 啊。40几个人还少啊？
0: 40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30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17个。
1: 嚯，
0: 再加上2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嗨，全成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1: 嗯，
0: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
1: 嗯，
0: 拖一拖地板，
1: 拖，
0: 修理修理那电门，
1: 嗯，
0: 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
0: 嗯。
1: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3月5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嗯，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1.5年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3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面条也可以。
0: 你添个表吧。
1: 哦，怎么还添表啊？
0: 我给你添，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9楼1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这是？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好，欢迎收听生活导航，我是文畅。提到罐头，很多人因为它长保质期和及时的特性，便联想到防腐剂多，甚至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材健康。确实，罐头食品的保质期往往较长，甚至能存放三五年，这也让不少的朋友将其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罐头真的被误解了。罐头不仅能够保留食材营养的同时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鲜食更具优势。而它的保鲜秘诀并非依赖防腐剂，而是依靠独特的加工工艺和密封技术。中国多年来稳居全球罐头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产量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然而，关于罐头的种种误解仍然存在。今天呢，就让我们揭开真相，还罐头一个公正的评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已于2025年2月8号正式生效，其中明确的规定，罐头类的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这一政策不仅标志着我国食品工业技术的飞跃，更打破了人们对罐头食品防腐剂依赖的长期误解。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罐头产品主要分为肉禽类罐头、水产品罐头、蔬果罐头、其他罐头食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质期很长，大多都是2到3年。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罐头被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延长食物的保质期。如今科技发达了，罐头的生产加工也越来越现代化，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便能长久保存的秘密就藏在生产工艺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罐头食品中规定，罐头食品是以水果、蔬菜、食用菌、水产动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处理、装罐、密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罐装密封后的半成品必须在2小时内进行杀菌，目前主流的方法是热力杀菌，通过调节时间和温度，使热杀菌的效果达到商业无菌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保留食品本身的营养成分，一般分为低温杀菌和高温杀菌两种。低温杀菌为80到100度，又称为常压杀菌，时间为10到3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高、pH 值在4.6以下的水果罐头和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黄桃罐头、菠萝罐头、柑橘罐头等，能使果肉保持完整，口感接近新鲜水果。还有酸黄瓜罐头、番茄酱罐头也需要采用低温杀菌，而高温杀菌呢，则为105到121度，又称为高压杀菌，时间为20到90分钟，适用于含酸量较少、pH 值在4.6以上和非酸性的肉类、水产品及大部分的蔬菜罐头，比如午餐肉罐头、红烧肉罐头、沙丁鱼罐头等。此外，甜玉米罐头、青豆罐头、鹰嘴豆罐头等也是高温杀菌，能让食材质地变柔软的同时保留完整的膳食纤维。随着食品加工工艺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气条杀菌、微波杀菌等新技术，杀菌时间短、效果好，更有利于保留食物本身的颜色、风味和营养。经过这样的杀菌处理，微生物根本没有存活的余地。高温杀菌后还需要冷却到40摄氏度以下，这时容器内部就会形成负压，盖子会密封得更严实，很难打开。整个流程下来，罐头内部没有微生物存活，外面的微生物也进不去，所以就不需要防腐剂了。也许因为罐头保存很久都不会坏，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不如新鲜的食物，没有什么营养的价值。事实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同样的保存时间内，在罐头内保存的食品可能比新鲜的食物在常温保存下更有助于保存部分的营养素，减少部分营养素的流失。一、蔬果类的罐头比常温存放更锁鲜营养。新鲜的蔬果在刚成熟、未被采摘

的时候营养价值最高，一旦被采摘下来，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贮藏和运输之后，营养成分就会逐渐的流失。比如绿豌豆在采摘后24到48小时，维生素 C 会损失51%左右。而罐头大多是选用新鲜的食物原料直接加工而成，加工过程中蔬果的钾、钙、镁含量并不会因为灭菌处理而下降，膳食纤维也就会被保留下来。对热敏感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虽然损失不少，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营养成分仅有小部分的流失，维生素 C 进一步损失往往不会超过15%。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曾较为全面地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中的营养成分。虽然罐头制作的过程中高温加热会导致一部分的维 C、维 B 的流失，但是由于罐头的真空密封隔绝了氧气，明显少于新鲜水果在常温保存的营养流失，或者冷冻蔬果的营养流失。此外，罐头呢一般是很少进一步加工的，营养流失更少，而新鲜蔬菜大多是需要进一步的烹调才能食用，烹调过程中会导致维 C 进一步损失15%到55%，维生素 B1 进一步损失11%到66%，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柑橘罐头，经测定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10到47毫克，新鲜的柑橘的维 C 含量呢，通常是100克中含有20到40毫克，对比下来也没有损失多少。还有大家爱吃的甜玉米罐头，有研究发现，在15摄氏度的温度下加热25分钟后，与新鲜的甜玉米相比，虽然维生素 C 损失了25%，但甜玉米的总抗氧化活性显著提高了44%。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的阿魏酸，也就是一种抗氧化成分，增加了550%，总分类物质呢也提升了54%。还有人研究发现，罐头食品通常富含比新鲜食物更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甚至呢可能增加其生物利用度。而类胡萝卜素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与新鲜的番茄相比，罐装番茄的番茄红素增加，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更高，可能比新鲜的番茄高出50%。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显示，罐装南瓜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也都比新鲜南瓜更高。罐装工艺呢，还被证明可以提高多种豆类品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还可以减少凝聚素的量。此外，有些水果罐头里会添加维生素 C， 目的是抗氧化，延长保质期。二、肉类罐头。肉类罐头的高温杀菌过程虽然对肉中怕热的维生素 B 族会造成损失，但是呢，对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鱼罐头也会保留较多的维生素 D， 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很少，但是青鱼是常见食物中维生素 D 含量较为丰富的，为每100克中16.1微克。即便是青鱼罐头，还有100克中含有7.3微克，吃了100克就能够满足一般成人维生素 D 需求的73%。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吃罐头的人比不经常吃罐头的人食物摄入更丰富，比如水果、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并且还摄入了更高的钾、钙、膳食纤维等。因此，除了新鲜的食品外，营养丰富的罐头食品也可以提高营养摄入和整体的饮食质量。所以，罐头可不是没营养，别再误解它。在新鲜食物难以摄入充足的时候，罐头就是很好的选择，有助于提高饮食质量，增强营养。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和《家庭应急计划》中，都推荐罐头作为家庭应急储备的食物。那么，想要吃到健康的罐头，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看外观。首先，在选购方面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大家熟悉

的品牌更好。除了看保质期外，也要看看罐头的外观，避免选择有生锈、蜜罐不严、漏气的罐头。二，同时也要看看营养成分表的钠、脂肪和糖的含量，选择相对低脂、低钠、低糖的一款。比如金枪鱼罐头，尽量选择水浸工艺的，少选油浸工艺的。不过油浸工艺罐头中如果是橄榄油的还可以，能够帮我们补充油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第三，少喝汤汁。部分盐、糖、脂肪含量高的罐头，如果喜欢就偶尔解解馋，不要经常吃。吃水果罐头的时候要少喝汤汁，减少糖的摄入，也能够避免血糖大的波动。第四，开封后尽快的食用。罐头食品一旦开封，就不具备封闭隔菌的优势了，也会像普通食物一样易变质，最好是尽快食用，避免二次保存。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呢也是为罐头证明了，罐头并非没有营养，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它也是我们节约时间、均衡营养的好帮手。而低盐、低脂、低糖的优质罐头还是很不错的食物。

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的不锈钢水壶。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不锈钢的容器看起来非常干净，甚至泛着金属的亮光，但是用纸一擦，竟然能擦出黑色的东西。那这样的不锈钢物品还能用吗？特别是不锈钢水杯这样直接来装饮用水的东西，真的安全吗？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不锈钢容器上的黑色东西有可能是什么。一、新的不锈钢器具。如果你是在新买的不锈钢锅、不锈钢水杯里擦出了黑色的东西，它们可能是在不锈钢容器在抛光后残留的蜡质和金属的碎屑。我们如果直接拿水，是很难把这些东西清洗干净的。有分析报告指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适用的是拿碱性的清洁剂，比如说洗洁精清洗，并且在清洗的时候呢，不断的擦拭。虽然有点费劲，但是确实有效。另外，网上也流传着用面粉清洁的方法，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拿不锈钢的盆或者是锅和面，用面团粘掉表面的残留物。不过啊，粘完之后还是建议再拿洗洁精多擦洗几次，巩固一下。第二，有些用了很久的不锈钢器具出现黑色的东西呢，那这些东西就不再是抛光剂了，它有可能是不锈钢的保护膜破了。黑色的可能是铁、铝或者是其他的金属氧化物，不用担心，这些黑色物质通常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如果只有少数的黑色物质，可以尝试用白醋来清洗，但是注意不要用钢丝球之类的物品刮擦，以免对杯子的表面造成更大的损伤。如果频繁出现黑色物质，那就建议更换不锈钢器具了，因为频繁出现可能就意味着保护层已经损坏得比较严重了。不锈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泛指能够在空气、水以及特殊的酸碱性环境中保持不生锈状况的合金钢。大部分不锈钢保持不锈的方法是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进而保护内部的铁不被氧化。以生活中经常听说的304不锈钢为例，它们保护自己不生锈的秘诀就跟不锈钢材料里的铬元素有关。比如三价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要摄入量不超标，对人体是有益的。而且在不锈钢里，铬与空气接触后会迅速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它能够阻挡空气继续与内部的金属发生氧化，从而让不锈钢不生锈。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零幺零。

0: 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上回书说到，轩辕和长仙大红在深山里遇见两只斑斓猛虎，三人想跑，跑不掉；想斗，怕斗不过。就在这阵儿，猛然在老虎洞旁窜出一个又黑又丑的姑娘。你说这姑娘胆儿多大呀？钻进老虎窝，抓住两个小虎崽儿出来了。两只大虎为救孩子，放弃了进攻轩辕等人，回身扑向丑姑娘，结果掉下陷坑。陷坑谁挖的？上文书我说了，正是丑姑娘莫母。莫母为了杀死猛虎，替百姓出汗，也是替母亲报仇，在这里观察很长很长时间，最后决定挖陷坑。这才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陷阱不但抓住猛虎，又巧遇轩辕。长仙和大红等人觉得莫母又丑又傻，可轩辕却独具慧眼。这黑姑娘太了不起了，我们这么多人看见猛虎吓得要跑，可这姑娘看着猛虎毫无惧色，像玩游戏一样把四只虎都抓住了，救了我的性命。这个人智商太高了，方才他说与野兽同眠，难道他懂得兽语？这可是个人才。想着这说，莫母过来过来，我有话说。莫母机警地夹着小老虎往后退。
2: 干什么？
1: 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我还喜欢你，过来。莫母一听这话笑了，哎呀，嘴角啊翘得像喇叭花一样，黑中泛亮的皮肤，起腱子肉啊，坚挺高耸的乳峰透着健康美丽，两只眼睛像天上的星星那么明亮，笑得眯成一条缝，看去既天真又娇媚，又倾倒又怜悯。轩辕注目凝视，不错眼珠的看着他，既流露出一种父爱，又有种情爱。这种眼神就是丘比特的箭，射向丑女莫母。别看莫母整天和野兽打交道，年轻女孩情窦已开，有感情的。她慢慢的走了过来，站在轩辕近前。轩辕把她头上沾的乱草摘下来，两手搭在肩头，低声说：你愿意跟我走吗？我会很好善待你的。莫母听这话又惊又喜，把两个小虎崽塞给了长仙，扑通跪在轩辕眼前，把长仙吓一跳。呀呵，老虎老虎！为什么？这玩意儿吓人呐！他赶紧交给大红一只，自己搂一只，还怕跑了。再看这丑姑娘跪在轩辕眼前，哎，你要干什么呢？就听这丑姑娘说：
3: 酋长，我早知你名字，是受万人敬仰的轩辕。哼，我尊敬你，喜欢你，你要不嫌我丑，我给你当奴隶，任你驱使。
1: 说完掉下眼泪。长仙和大红傻了，哟，这位还沾上了，我看酋长怎么办。轩辕笑着把他扶起来。我不让你当奴隶，叫你当我的妻子，你乐意吗？
3: 妻子？
1: 莫母破涕为笑，
3: 乐意乐意。他转身冲着大山喊：哎，我成轩辕妻子喽！
1: 这一喊声音在山谷回荡，山里野兽有熟悉莫母声音的纷纷哒哒哒哒哒哒跑在半山腰往上看，好像为莫母祝福。这叫傻人有傻福。轩辕爱怜的把莫母额头的散发给捋了捋，好，那你跟我走吧。
2: 哎，走。
1: 哎，你小点声说话行吗？
3: 我每天都在山里和狼狐狸

0: 说话，不喊他们不怕我，我喊声比他们叫唤声还大呢，他们害怕，声小了不行。轩辕明白了，他整天在山里大呼小叫，练就的大嗓门像大贝斯一样，把嗓子也喊哑了。
1: 怎么，我说话不好听，声音大，吓着你了？那我回山里去吧，我不跟你去了。
0: 不不不，不大，你就这么喊，很好听，真是太好听了。
1: 哎，这就行。
0: 婚事就这么定了。那位说，这也太快点了吧？一点不快，在4800年前呢，我说的够慢的了。那个年代婚姻非常简单，俩人一见面看好了就算成了，没有后来那么复杂的三媒六证要金要银，哪那么多事儿啊，很痛快。常先被莫母的笑声震得耳朵嗡嗡的，嘿，酋长愣说好听，大红说天哪，酋长还真要他呀，就那模样啊，怎么见我们的人呢？酋长，你把他带回去行吗？轩辕问。怎么不行？谁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哎，酋长您别瞪眼睛，您说行就行。长仙大红也挺知趣，赶紧叫过跟随来的人过来给轩辕和莫母道喜。轩辕说，那咱们就回去吧。不过这四只虎怎么办？常先说好办呢，用石头把他们砸死，两个虎崽儿扔到山涧下摔死。莫母说，
1: 不行，大老虎砸死为我母亲报仇，小虎崽儿别弄死。我把它养大留看家的。
0: 啊，老虎能看家呀？虎大要伤人，还是摔死吧。
1: 哎，不能摔死，那太小不会伤人，我叫他们学好。
0: 他还挺任性，轩辕比他大10多岁呀，拿他当孩子哄。哦，不摔不摔，留着给你作伴。
1: 这点对了。
0: 好吧，长仙把这两只大虎打死，然后拖回轩辕丘，扒皮做衣服，肉分给大家尝尝，让大家知道知道，伤人的恶虎已被我的莫母打死了。这个小虎崽儿，莫母啊，给你。你说话他能听懂吗？
1: 能。这些野兽们他会叫，叫就是说话，他们高兴了会很嗷的一声，不高兴嗷可厉害了，我都知道。
0: 这就好，咱们走吧。就这样把两只大老虎给打死了，叫随从找藤条拴好，拖着抱着虎崽儿回轩辕丘。大家一进轩辕丘，整个部落人都出来了，听说轩辕带人把老虎打死了，都想看看。过来一看呢，吓得妈呀一声全跑了。为什么？虎死虎威还在呀，那个年代人更害怕了。默默乐了，
1: 嘿嘿，不用怕，是死的。他当
0: 给老虎一脚。这回大家才注意，哟，怎么这里多一个人呢？是外来的？是男的是女的？不清楚。哎，是女的。真是干嘛的？不知道啊。哎，他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前文我讲过，在那个年代都是血缘关系居住在一起，排斥外来人。莫母一看大家的眼神不友好，吓得就往轩辕身后躲。轩辕急忙把他拉住，别怕，有我呢。
1: 哎，他们那么看我。
0: 不要紧，一会儿啊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知道你是谁，是打虎的英雄，他们就高兴了。跟我走，去见我父母去。
1: 我不去。
0: 怎么了？
1: 我不敢去。
0: 不要紧，我父母通情达理。说着把莫母领到了少典的门外，你先等着，我跟我父母说一下。轩辕来到里边给少典夫妻见礼以毕，说，父亲母亲，我在老虎岭上遇见个打虎的女子叫莫母，我已经答应娶她为妻。不过莫母的相貌平庸，但是心地善良，技艺不

0: 俗，又救过我，还望父母恩准。其实轩辕太客气了，用不着父母做主，就是因为墨母长得太难看了，所以不得不说一声。按道理啊，说不说都可以。少典夫妻一想，那儿子乐意，有什么说的，叫他进来吧。哎，墨母来到里边，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母亲。
1: 父亲，母亲
0: 啊！老两口子一看吓坏了，尤其是父宝啊，都哆嗦上了。这轩辕，母亲，他就是墨母，你的儿媳妇。哦，父宝看完就觉得身上汗毛孔都立起来了，连连的晃脑袋，打心里不乐意，说墨母那么吓人吗？更主要的，他是从山里来的，在有熊部落，也就是轩辕丘内的女人，现在都知道收拾，头发梳得很顺，上衣啊也用这个树叶都挡着，下边也都盖着。这墨母这么来了，当然少典夫妻吓一跳了。要说不同意吧，轩辕已经说话了，当着众人面说要娶墨母，自己不好拦挡，儿大不由娘，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少典无奈点点头，就这样，轩辕领着他又见那三位夫人，大夫人雷祖，二夫人女杰，三夫人童瑜。在那个年代，夫人没有发言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由部落里的长老给轩辕和墨母举办了结婚典礼。等到成亲那天，老百姓议论纷纷呐，都不高兴啊，因为那个年代也讲门当户对，酋长的儿子得娶酋长的女儿，要不然就在部落里选，肥水不外流啊，哪来这么个丑丫头，又丑干嘛呀？你不知道啊，就是打虎那位啊。啊，女人能打老虎，那也太凶狠了，谁跟她成亲，要是夫妻生气，她要犯了脾气，还不得把丈夫当老虎打了？不用打，他那大嗓门能把人震昏了，反正啊，说什么都有。哎呀，娶她当老婆，我们酋长是怎么想的呢？那谁知道，有本事你问他去，我敢吗？大家议论纷纷，轩辕心知肚明，当时没有表露出来。等到了晚上，大家围着篝火庆祝的时候，轩辕当众讲话了。那位说了，怎么老说篝火呀？我不说篝火说什么呢？现在说篝火晚会觉得新奇，那个年代没有灯啊，黑咕隆咚啊，取火种都不知道怎么办呢，也只能是架点儿树枝树干，点一堆火，大家围着火跳几圈转几圈。现在就篝火，那阵儿不懂，就是点几堆火，大家连吃带喝，在这连蹦带跳。轩辕一看大家都到齐了，站起来说，诸位父老乡亲，我今天娶墨母非常高兴，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墨母山里的野姑娘长得相貌丑陋，但是在我看来，墨母她很美，很多人都认为墨母的行为粗野，在我看来，墨母外粗内细，墨母心地善良，为人热情，使别人困苦为己任。为了给大家铲除祸患，墨母只身捕捉猛虎，一个人捉四只虎，又救了我。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操德，不值得大家赞扬吗？这样人配不上我轩辕吗？属于女人的道德，墨母没有忘记，女人的本分她没有丢弃，她是我们部落最美最善良的女人，是我的好妻子，我轩辕配不上她。经轩辕这么一说，大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轩辕不以相貌取人，是以

鹅来看人。丑妻近地家中宝，说的就是摸母。这回大家纷纷站起来真心祝福，大家乐个通宵啊。转过天来一切正常，莫母嫁得比较晚，地位排在几位夫人的后面。莫母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相貌丑陋，甘居下人，干活任劳任怨，平时话不多，他知道一嗓子能把大伙吓趴下，大家都瞪他，所以不说话，光干活，十分勤奋，待人接物时间一长了，大家对莫母有了新的认识，知道他不但善良，还勤劳，不知疲倦，大家背后都夸莫母是贤德的女人。莫母活太重了，除了做家务啊，还按照轩辕的安排承担禽兽驯养任务。轩辕告诉他手下的子民们，以后打猎多留一些活物送给莫母，把这些禽兽啊圈养起来，让莫母给驯化。所以大家经常给莫母送来一些活的禽兽，像什么野鸡、野鸭、野天鹅、野牛、野马、野骆驼、野猪、野狗、野鹌鹑、野猫、野兔、丹顶鹤。你还别说，莫母就是一个饲养专家。那位说了，你说这么大堆，那阵有吗？有没有，就这个意思。莫母一个人干不过来呀，他负责调教驯化，那你得给弄饲料，特别是小崽的野兽，你要一点点的喂，那阵人吃的都没有，喂这些野兽喂什么呢？那得走心呢。他就在这个轩辕丘里挑了8个身强力壮的妇女，年龄在28、9岁左右，一个个膀大腰圆，性情开朗，干嘛？给他当助手。是啊，还得给做饲料，还得给打肉食，另外还得和野兽培养感情，可真不容易。经过半年、8、9个月到1年左右，这些禽兽摆弄得服服帖帖了，然后又调了很多的男子帮助驯化。又过了一段时间，哎呀，大有进步啊，马能够拖东西了，牛能够耕地了，狗能够看家了，鸡能够下蛋了。那位说了，你这不是废话吗？鸡本来就能下蛋呢。哎，我是说呀，不是那野鸡拉着蛋，而是说在家养着为人下蛋，还能孵化小鸡儿。也就是说，这些禽兽现在把野子全去掉了，变成了家禽和家畜，不仅给人们带来很多的帮助，而且还能够给人提供丰富的肉食品，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对莫母是更加钦佩赞扬，到现在大家才知道轩辕娶莫母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位说了，怎么在莫母没来之前就没有鸡没有狗吗？有，但是就是自然的生死，也可能在很遥远的部落里早就有了。那个年代呀，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部落呀，谁也不知道。有的地方发展快，受外来影响，可能鸡羊牛马早就驯化了，给人服务了。有的地方还不懂，比如说有熊部就不行，是莫母来了之后才把这些禽兽养到家里，这就进步一大块呀。有熊部落在轩辕带领下发展农业，在莫母指导下发展畜牧业，在雷祖带领下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又过了3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可以说是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这阵儿啊，莫母也有儿子了，轩辕给他起个名叫林。这天

0: 轩辕正逗他的小儿子林，突然外边噔噔噔噔跑进个报事的，酋长，外边有人求见。谁呀？大臣酋长舒达。
1: 啊，
0: 轩辕一愣，心想，舒达怎么了？好长时间没消息了，我看看。他放下孩子，赶紧来到前边议事厅，一看

0: 炯炯有神，鼻子口方呢，白净的脸面，站在这儿是不怒自威。周景龙一看此人呢，立刻也高兴地站起来：“
1: 啊，徐大哥！”
0: 这来人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周景龙的表哥徐文彪。说他怎么来了？这在家给他那个贤妻一顿暴打，这就赶紧跑到街上来找周景龙。听说前边街里有打架的，他好奇就往这边走，结果到了酒楼，正看见楼下拴着三匹马，其中有一匹那是自己的马。当时赶周景龙的时候，徐文彪把自己的马给周景龙，让他骑走了。一看自己马在这儿，就知道周景龙应该就在酒楼上了，他这才登楼来找周景龙。他现在徐文彪一现身，周景龙是很高兴，毕竟这表哥能找自己，说明他俩的误会解除一大半了。可是旁边的这阮英这脸刷就变了，这时间尉迟骁就问：“哎呀，四弟啊，这是哪家朋友啊？”周景龙赶紧介绍：“钟家哥哥有所不知，这就是表兄，名叫徐文彪，号振中。”这尉迟骁和愣孔生赶紧站起来上前施礼。旁边的阮英一看就没好脸子呀，旁边这个唐铁牛也是，心想阮英说了，他当时骂我啊，这怎么来了呢？这时节这阮英也是有点喝多了啊，刚才一直跟众兄弟们喝酒，一看徐文彪来他就来气。你说你那个贤妻下贱淫荡，勾引周景龙，周景龙不从啊，反倒对他泼脏水，你回来啊，不由分说就要杀周景龙，听你那贤妻的，幸亏我当时在场，要不然周景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这时他越想越来气，苍啷一声这就把刀拔出来了：“姓徐的，今天有你没我。”徐文彪一看你还来劲呢，小爷在宁州城怕过谁呀，来吧。苍他也把这宝剑拔出来，这二人立刻就在酒楼上打起来，叮叮当当，刀光剑影，打得上边的食客纷纷的往下跑。底下店掌柜的一听楼上打起来了，当时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哎呀，我的爹呀，我今天没看黄历呀，我呀这刚打完，把我这桌子从楼上扔下去了，打着打着你们又吃上饭了，喝上酒了，结果这又在楼上打起来了。从开张到现在，这桌酒席我都没卖成啊，我还搭了个桌子几把椅子，这一闹我这买卖怎么开呀，我呀老板特别糟心呐。”还得是尉迟骁趁着二人呢插招换事的时候，嗖这就跑上前来，一手一个抓住对方持兵刃的手腕子，这俩人怎么用劲就感觉呀这挣脱不开了。尉迟骁冷冷地说道：“众兄弟，大家都是周景龙的兄弟，咱们何必要刀剑相伤呢？有话好好说，看在某家的份上，咱们先别打了。”大伙这才呼啦超把二人拉开了。就拉开以后啊，这阮英还来气呢：“哎，你给我等着啊，等着，有你后悔那天。”他不知道徐文彪啊已经撞破妻子的毒计了。徐文彪心里其实也难受，他立刻和周景龙赔不是：“贤弟，你别怪哥哥，哥哥也是一时冲动啊，才中了那毒妇的计呀、啊，哥哥错怪你了，哥哥给你赔不是了。”这上来就要行大礼，周景龙想

0: 吓得赶紧扶起徐文彪。彪哥呀，你别再说了，这都过去了，咱们兄弟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好，
0: 旁边众英雄跟着附和。这就赶紧坐下吧，啊，收起刀剑来。但是啊，这阮英还是憋气。他们倒安静了，底下这饭店掌柜的一听楼上不打了，又坐下了。哎呀，他这个心呐，七上八下，跟坐了过山车一般。这不能一会儿还打起来吧，啊，小心点啊。结果楼上啊是相安无事。一看都坐好了，尉迟骁站起来对大伙说道：众位兄弟，可能在座的我的年岁最大，这样咱们呢都是周景龙的兄弟，甚至彼此之间也认识。我说老唐啊，你这拎着棍呢是要干什么呀你啊，我听说你和这文彪还认识是不是？那文彪呢是周景龙的表哥，阮英你是文彪的表弟，这都是亲上加亲，咱们以后不许再动手动脚，既然大家相识一场，那就是缘分，我们众人今生注定要当兄弟呀。这样咱们呢说一下自己生辰八字，咱们来个排字论辈啊。那我先说，这尉迟骁啊就把自己生辰八字说出来，其他英雄呢也都报出自己的年岁和生辰八字，最后那是尉迟骁还是大爷，孔生行二，唐铁牛行三，徐文彪第四，周顺老五，最小的小疙瘩就是这阮英。众兄弟按次序坐下，刚才那些菜呢全撤下去，重整酒席，再来几坛酒，众兄弟就又喝起来。哎呀，这回彼此觉得格外的亲呢。你看这异姓兄弟啊，他也有亲的，亲生兄弟那也有互相仇恨的，众人特别对脾气，所以啊在一起待着也舒服。吃了半天，这阮英眼珠一转，当时站起身来，手举着杯对各位说道：哎，众位众位，众家哥哥啊，我先敬众人一杯，这里我最小嘛，以后请大家多多照顾，来干杯。这喝完之后啊，他还没坐下，只是把杯子放下来，对众人笑着说：众位呀，光喝酒这有什么意思呀？这样我说个酒令，大家千万不要怪罪，怎么样？尉迟骁点了点头：好啊，那快快讲来。这时节啊，就见这阮英拿起根筷子来敲着这碗，边敲边说呀：我说个酒令听一听，我离家门出在外，遇见梁山小英雄，他上汴梁保镖去，家中有位姑表兄，留在家中把书念，门外来个女花容，口口声声把门叫，要与表弟把亲成，女子定个牢笼记，骗开书房两扇门，照着公子就往怀里钻，退回三步与有灵，女子进了书房内呀，转回身形把门封，上前抱住表兄弟，恶狠狠就不放松，一心要做那苟且事，吓得书生大为震惊啊，哀求嫂嫂饶了吧，此事万万不可行。当时我要杀此女，书生闻听猛求情，要问此女名和姓，姓贾名叫贾秀英。 听他说完，徐文彪腾就站起身来：你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杀掉那淫妇。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今天是7月27日，咱们不谈暑热清风，咱们只以一曲曲曲意为媒，聊聊从古至今市井寻常里的各色人生故事。所谓台上一段曲，台下万般人，喜怒哀乐柴米典故尽数藏在旋律与笑料之中。话不多说，咱们今日的曲艺专场正式开演。首先咱们来欣赏的呢，是无数听众心中的相声标杆组合侯宝林和郭启儒带来他们的戏曲题材经典相声《分河湾》。侯宝林先生深耕戏曲，最擅长把各种戏曲名段融进相声包袱里。这段《分河湾》呢，借着薛仁贵韩瑶相会的经典故事，一边模仿生旦唱腔，一边穿插生活化的调侃误会，捧逗配合松弛自然，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有相声独有的诙谐笑点。不懂戏的听众呢，也能听得热闹，懂戏的听众更能品出其中的巧妙。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
4: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5: 哎，就这么四门。
4: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5: 哎，全都能唱。
4: 您都能唱什么？
5: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4: 哦，这是唱的一门。
5: 哎，
4: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5: 啊、是
4: 比较容易。
5: 京戏啊，
4: 因为京戏呀、啊、北京的地方剧
5: 是啊，
4: 这角儿也多。
5: 哎，
4: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5: 不错的。
4: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5: 怎么影响啊？
4: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都听得见。
5: 是啊，
4: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5: 可不是吗？
4: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5: 什么叫冷门啊？
4: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5: 哦，这个昆曲啊，
4: 哎，我认为有意思。
5: 好啊，
4: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5: 哎，
4: 我特别喜欢听。
5: 是是，
4: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5: 好啊。
4: 金山寺，
5: 哎，
4: 我最喜欢听。
5: 是是，
4: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5: 哦，
4: 您听过没？
5: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4: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5: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4: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啊、
5: 哪个梅老板呢？
4: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啊、
5: 煤铺老板
4: 啊，他很喜欢我。
5: 是啊，
4: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5: 嗯，
4: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5: 你听
4: 着，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是跟他合作了。
5: 唱戏啊？
4: 不是，摇煤球了。
5: 也叫摇煤球。
4: 这是说笑。
5: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4: 跟梅先生一块唱。
5: 哎，
4: 那咱可不行。
5: 是啊，
4: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5: 那倒是啊，
4: 人家的艺术好。
5: 哎，
4: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5: 那都得好啊。
4: 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5: 好，
4: 我对这个昆曲啊
5: 是
4: 会几出。
5: 哦，
4: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5: 谁呀、啊？
4: 韩世昌。
5: 哦，韩先生啊，
4: 跟这个白云生
5: 啊、哦，
4: 这二位老先生，
5: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
4: 啊，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5: 哎。
4: 这二位我都学。
5: 那是，您都学得了吗？
4: 哎，
5: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4: 这二位是我老师。
5: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4: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5: 哦，是您的老师。
4: 哎，
5: 哎呦呵，
4: 跟他可不太熟识。
5: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既是师徒，我怎么会不熟识啊？
4: 哎，不太熟识
5: 啊，
4: 因为他的艺术好
5: 啊、
4: 嗯，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5: 哎呀，
4: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5: 哎，这不像话。嗯，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4: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5: 是是，
4: 我崇拜，
5: 应当崇拜。
4: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5: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4: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5: 哎，

0: 地面
1: 啊，
0: 哪也不对呀、啊。
1: 哪儿？
0: 龙门郡。
1: 幺这又改了郡了。
0: 哎，这儿没改。
2: 龙门郡。
0: 这词庄呢？
2: 北京市。
0: 怎么北京市啊？
2: 北京市吗？
0: 大王庄。
1: 哦，这儿都改名。
0: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1: 哦，戏上。
0: 哎，
2: 这里叫大王庄。
0: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1: 那怎么着？
0: 他有名的便知。
1: 哦，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又全认得了。
1: 又不对了。
0: 他无名的不晓。
1: 那差一字没关系。
0: 那不行啊。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0: 好，爹爹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道你能扫定谁呢？
0: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2: 啊！
0: 干嘛猫打架呀、
2: 啊？你问那刘英焕吗？
0: 这能是？
2: 我不知道啊。
0: 这什么味儿啊？
3: 马季与唐杰忠呢是家喻户晓的黄金搭档，二人合作的多层饭店堪称讽刺相声的经典。这个段子呢围绕服务繁琐流程冗余的饭店展开，把层层推诿办事绕弯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笑点紧凑又格外贴近生活，听完会心一笑，总能从段子里找到似曾相识的经历。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马季、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多层饭店》。
4: 前两天呢，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5: 是啊，
4: 嗯，
5: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4: 好啊，
5: 啊、
4: 哦，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5: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4: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5: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4: 不能那么说
5: 啊，
4: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5: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4: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5: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4: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5: 是啊，
4: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5: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4: 多层饭店。
5: 啊，多层饭店
4: 新建的。
5: 有多少层啊？
4: 200多层吗？
5: 啊，有那么高的楼吗？
4: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5: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呢。
4: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4: 房钱比较便宜。
5: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4: 我这样的房间1天1.5块。
5: 哎呦，一天才1.5块啊。
4: 嗯，
5: 那太便宜了。
4: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5: 那也不算贵。
4: 还收一点管理费。
5: 嗯，
4: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头枕巾费。
5: 好嘛，全分着收啊。
4: 对对对，
5: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4: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5: 哼，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4: 哎，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
5: 怎么回事啊？
4: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
5: 哦，
4: 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5: 那就去吧。
4: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
5: 哦，
4: 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
5: 嗯，
4: 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5: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4: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哎哎哎，站住站住，什么事？
5: 我是住店的。
4: 住店的、
5: 啊、
4: 有介绍信吗？
5: 有啊。
4: 拿来我看看。
5: 哎，你看吧。
4: 这上写的什么呀？
5: 哎，上边写的很清楚嘛。
4: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5: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4: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0: 形式主义。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我是演员。
1: 演员进内门，第六营业室办手续。
0: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1: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吗？
0: 啊，
1: 第一室管党政军机关干部，二室管工业，三室管农业，四室管财贸，五室交通运输，六室文教卫生。
0: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1: 我到了第六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0: 哦，
1: 有十几位在那儿办公呢。
0: 哦，
1: 呵，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0: 开会呢，
1: 下象棋呢。
0: 哎，啊，上班时间下棋啊？
1: 啊，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0: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1: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填个单子吧。
0: 要赶紧填吧。
1: 接过单子一看，没法填。
0: 怎么没法填呢？
1: 邮局汇款单。
0: 哦，汇款单呐，是不是拿错了？
1: 什么拿错了
0: 啊？
1: 我分工专门管汇款。
0: 哦，
1: 你住店办手续啊，等那小曼同志回来。
0: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1: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2:30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0: 得，那就等着吧。
1: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
0: 嗯，
1: 2:30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0: 太极拳？啊，行行行，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1: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0: 我办手续啊。
1: 介绍信换了吗？
0: 换过了。
1: 填个申请书吧。
0: 哎，住店还填申请书？
1: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1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0: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1: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足有2大张，密密麻麻40多项。
0: 那都填什么呀？
1: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0: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1: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0: 橘子汁也成危险品了。
1: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筋、几包耗子屎。
0: 嗨，怎么什么都填呢？
1: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0: 住几号房啊？
1: 先别忙。
0: 不忙？
1: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0: 表上填着呢。
1: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0: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1: 从哪儿来的呀？
0: 从北京来。
1: 到哪儿去啊？
0: 就到本市。
1: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0: 专程来的。
1: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来演出来了。
1: 今天晚上回去吗？
0: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1: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0: 不是着急呀，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
1: 什么叫繁琐呀？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0: 怎么贴的？
1: 1慢2看3通过，0停3分，不抢一秒。
0: 哦，开汽车了。
1: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0: 下车3个多钟头了。
1: 哟，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0: 还没吃呢。
1: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0: 可不是，
1: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0: 怎么办呢？
1: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
0: 哎，这不废话吗？这个
1: 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0: 哦，还得上保卫室？
1: 当然是了。
0: 保卫室在哪儿啊？
1: 2号楼。
0: 那赶紧上2号楼吧。
1: 我到2号楼找了3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0: 你说的2号楼啊？
1: 我说2号楼那儿没有。
0: 哦，没有，你说他干嘛呀？那保卫室在哪儿啊？
1: 3号楼。
0: 那就上3号楼吧。
1: 我到3号楼找3圈又没找着。
0: 又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0: 你说的3号楼啊？
1: 我说3号楼斜对门。
0: 哦，对门啊？那是几号？

0: 回别忙了，
1: 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0: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嗯，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儿来，四号楼旁边。
1: 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0: 我到了四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
1: 哦，
0: 房子不大，里面有四位同志，
1: 干嘛呢？
0: 一位正看报呢。
1: 哦，
0: 一位听收音机呢。
1: 嗯，
0: 一位乒的邦当正打家具呢。
1: 呵，
0: 就有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1: 办公呢，
0: 睡着了。
1: 啊，全没事干呢。
0: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
1: 嗯，
0: 填个表吧。
1: 还填什么表啊？
0: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1: 呵，这表怎么填呢？
0: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1: 哦，
0: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1: 还是这一套。
0: 后边还得调查，
1: 嗯，
0: 本人面貌特征。
1: 哦，
0: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
1: 嗯，
0: 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1: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0: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1: 啊，
0: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秘境还是喝敌敌畏？
1: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0: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
1: 嗯，
0: 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填表，你填得了吗？
1: 不像话，有让顾客填这个的吗？
0: 这是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咱们大家这不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吗？
1: 哎呀，就您这么贡献呢？
0: 我一想，我赶紧填这表吧。
1: 哎呀，
0: 嘁哧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
1: 好了，同志，住几号房啊？
0: 先别忙。
1: 嗯，怎么又不忙啊？
0: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1: 哦，还得上保健室。这保健室在哪儿啊？
0: 我到了保健室一看呢，
1: 啊，
0: 里面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1: 越多越没事干。
0: 谁说的？
1: 嗯，
0: 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四脖子汗流的，
1: 检查身体呢，
0: 打扑克钻桌子呢。
1: 啊，实在是没事儿可。
0: 我同志先别钻，我来登记来了。
1: 哎，
0: 填个表吧。
1: 嗯，怎么又填表啊？
0: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
1: 呵，这表怎么填呢？
0: 投了还是这内容。
1: 嗯，
0: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1: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
0: 就是啊。后头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
1: 嗯，
0: 本人是否得过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牛皮癣、羊角风。
1: 嗯，
0: 猩红热、大脑炎、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脑膜炎、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肌梗死、骨质增生、抗欧是否正常、转氨酶是否下降、胆固醇是否偏高、血色素有否增加、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1: 哦，一次也没去过。
0: 后头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
1: 哦，
0: 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1: 哦，有站着睡觉的吗？
0: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的嘴的习惯？
1: 哎，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啊？
1: 就这么提高效率啊？
0: 让你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哧咔嚓把表填完了，
1: 嗯，
0: 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这呗？
0: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0: 对，拿着这些表啊，
1: 嗯，
0: 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嗯，
1: 什么叫会计室
0: 啊？
1: 那会计室。
0: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
0: 哎，
1: 会计室在哪儿啊？
0: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0: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 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
1: 嗯，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1: 哎，
0: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这个就跟那个说，
1: 啊，
0: 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
1: 哦，
0: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
1: 嗯，
0: 家庭经济状况，
1: 哦，
0: 家庭人口，
1: 嗯，
0: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1: 嗯，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8.3的，吃1.04的，吃1.27的，吃1.59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色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
1: 啊，
0: 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1: 哦，
0: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
1: 嗯，
0: 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
1: 嗯，
0: 盖个大印。
1: 哦，
0: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
1: 哦，
0: 我住在几号房啊？
1: 啊，
0: 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先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9楼1号。
1: 总算是住下了。
0: 到了9楼服务台，
1: 嗯，
0: 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了？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
1: 哎呦，
0: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1: 哎呀，
0: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0: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9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40几个。
1: 啊，40几个人还少啊？
0: 40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30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17个。
1: 嚯，
0: 嗯！再加上2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嗨，全程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1: 嗯，
0: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
1: 嗯，
0: 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
1: 嗯，
0: 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
0: 嗯，
1: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3月5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1.5年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3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面条也可以。
0: 你添个表吧。
1: 哦，怎么还添表啊？
0: 我给你添，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9楼1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43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啊？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签约。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啊、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张秘书
1: 通知主面，
0: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这样吧，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这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

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续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两段京东大鼓。

成戏，瞧见小两口去走亲戚，家人骑驴在头前走啊，后边跟着

路上有人要来问你，啊，千万可别说是夫妻，啊，要说咱是小两口，啊，叫俺还骚。

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旷。

拽蟒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要好几趟啊，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啊，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清。

0: 老一辈曲艺讲古时人情世间百态，新时代脱口秀则直白戳中现代人的内心。李雪琴带来脱口秀《成年人的谎言》，用温柔又犀利的视角拆解生活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藏起疲惫的伪装，随口说出的体面假话，句句戳中听众共鸣，幽默中带着几分通透与共情。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1: 不就男人吗？我能输吗，朋友们？哎呀，男人谁还没有经历过两个呀？我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影响我一生最大的男人——奥特曼的故事。奥特曼其实大家都看过，就是讲的啥呢？就是怪兽来地球了，完人类打不过怪兽，然后奥特曼就来了，把怪兽给消灭了。我小时候特别相信奥特曼，我就觉得，就我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到最后关头奥特曼也能来救我。所以我整个暑假我就在看奥特曼，我也不写作业，我就等着最后奥特曼来。但开学的时候果然我就挨揍了嘛。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人类虽然打不过怪兽，但打我绰绰有余。小时候我们有多天真啊，我们不光信奥特曼，我们相信老多大人编的那些瞎话了。说这个西瓜籽吃到肚子里，你的肚子里就长西瓜。就泡泡糖咽肚里就给你肠子粘上，
2: 是
1: 你就死了。真的，我当时我小小年纪我就感觉我每天都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幼儿园大班的我就已经有一种看淡生死的沧桑。但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我爸给我讲的，他说人玩火会尿炕。
2: 对，
1: 我爸就是为了给我起一个表率作用嘛，他也不碰火，他说他也怕尿炕。哎呀，我当时我深信不疑啊，然后我就每天看着我妈生火做饭，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付出啊。就以我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我根本就不会去想世界上有没有奥特曼这种存在性的问题。我思考的问题是，奥特曼是不是我同桌他二舅。我那个男同桌他就跟我说，说他二舅就是奥特曼，只要我每周都给他买一个冰棍，放假就带我去见奥特曼。我真信呐，朋友们，我周周我给他买冰棍儿。虽然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奥特曼这种拯救宇宙和平的英雄，他不至于讹我一个冰棍儿。但是我找不到任何反驳他的理由。就直到有一天，我爸就发现我最近零花钱老也不够花，他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同桌的二舅奥特曼，我给他买冰棍儿了。我爸说他骗你，你等我，我找他爸他妈唠了。我说爸你别去，他二舅是奥特曼，他爸他妈肯定也是奥特曼，你肯定打不过他们家。我爸说你拉倒吧，我认识他爸妈，他二舅什么奥特曼，他二舅唱二人转的。哎呀，我当时老难过了，这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男人欺骗感情。但是啊，被男人欺骗感情这种事儿，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但是套路都差不多。我小的时候是因为相信奥特曼被骗，长大了是因为相信完美的爱情。奥特曼和完美的爱情这两个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只在电视上看过，所以我感觉我老被男人骗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我太爱看电视。而且被骗后的反应都一模一样，就是搁外头啥也不是，不敢跟人说话，回家一宿一宿哭。我爸就看我哭啊，就又把他那一套生活小常识拿出来了，说姑娘你别哭了，我跟你说人哭着睡觉会变傻的。我说我都多大了我还信你这一套啊。第二天我跟人家和好了，我爸说看变傻子了吧。我还是跟那个男的就是分了手，他也就伤害了我很多，我还是搁家哭。我爸说没事姑娘我帮你，让你二舅去削他，你二舅是奥特曼。我说我多大了我还相信奥特曼。

0: 奥特曼呢，而且我根本就没有二舅。
1: 我爸说，那你奥特曼你都不相信，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男人会爱你一辈子呢？
0: 朋友们，其实成年人很奇怪的，咱们不相信奥特曼，但是你会相信你的老板跟你说，虽然你现在待遇不好，但公司上市了，你就是百万富翁。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朋友跟你说，只要你付出真心，你就可以得到真爱。你不相信奥特曼，但你相信你的老师告诉你，高考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大学，老师说工作之后就可以玩了。到了公司，老板说退休之后就可以玩了。一直相信到有一天你根本都玩不动了，你躺在病床上，护士跟你说，哎呀，上天堂就好了，天堂可好玩了。现在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奥特曼，只有一个又一个的谎言。但为什么那么多成年人到现在还坚持说自己相信奥特曼呢？我觉得他们只是想找回那个小时候无忧无虑什么都敢信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怕错，你敢信，哪怕你受骗上当了，总有一个人会像奥特曼一样帮你兜这个底。虽然我暑假作业没写，奥特曼没来，但我爸最后帮我把作业写了。我零花钱被我同桌骗了，但我爸偷我妈钱给我补上了。我小的时候吃进去一个泡泡糖，我特别害怕，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爸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为了证明他自己吃一颗泡泡糖，他说，你看我没事，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但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不成熟了，你说这要有事是不是多搭一条人命。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没有这个兜底的人了，往下走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我会上什么样的当，受什么样的骗，我特别慌。但有一次我爸在家，我说我想给客厅安一个路由器，我爸就觉得这玩意儿有辐射。我说，爸，你信我，这玩意儿没有辐射，但怎么劝都没用。我说，这样吧，爸，我把这个路由器啊放我房间里，你看我啥事儿没有，你是不是就放心了？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就算世界上不存在奥特曼又怎么样呢，我也可以是别人的奥特曼了。
2: 曲化人间事，古今百味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一曲曲艺，一段人生，古戏市井典故，当代新事尽收耳畔。感谢各位听众一路陪伴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以严密举措筑牢渡汛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种作物同台竞技，千亩良田智慧种管，沈家营镇乡村营村千亩粮食作物示范样板田，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文明实践赋能防汛宣传，筑牢辖区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7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严密举措筑牢渡汛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余波首先来到千家店镇河南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使用情况，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和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装置、避险转移台帐、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措施落实情况，并实地查看水毁修复项目和河道堵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务实管用、利民便民的原则，在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切实消除防汛隐患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作业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在千家店公路服务站，余波查看抢险救援设备设施和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要求相关单位常态化做好公路设施日常巡查养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备足管好用好各类防汛物资，保障应急抢险随时可用、高效调用。余波还来到乌龙峡谷景区查看灾后修复进展，要求落实落细景区防汛措施，实现安全运营、平稳渡汛。在珍珠泉乡水泉子村，余波查看南沟门自然村地灾点治理情况，了解地灾治理与河道工程衔接现状、包保责任制落实及汛期人员转移安置情况，要求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统筹推进各项治理工程有序衔接，及时消除地质灾害和河道防汛安全隐患。珍珠泉乡转山子村是市级防汛重点村，余波查看村庄高地堡垒建设使用及应急避险功能设置情况。他强调， 要建好用好高地堡垒、村级集中安置点等避险阵地，完善群众避险转移台账，科学规划转移路线，逐户逐人压实防汛包保责任，计划转移群众生活、医疗、物资等服务保障，遇极端天气突发险情时果断处置，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珍珠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余波走进防汛物资室和药房，了解物资储备、汛期120班组值班值守及医护人员备勤情况，并查看救护车设备设施，要求做实汛期医疗应急保障，筑牢汛期卫生安全防线。在珍珠泉小学，余波查看集中安置点启用、超级基站运转情况，强调要坚持平级两用原则，高效盘活各类应急资源，持续提升山区偏远区域医疗应急、通讯救援综合保障能力。余波在检查时强调，当前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要认真总结以往工作中的应对经验和典型案例，提速推进水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河道清淤整治等重点防汛工程，确保各类工程尽早完工投用，发挥实效，同步健全常态化防汛管理制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生产有序、生活安定和生态稳定。要精准抓实全域防汛管控，既要做好常住群众的汛期防护工作，也要盯紧游客等流动群体安全，常态化开展风险提示、安全教育，实现防汛防护全域覆盖，不留空白，不落一人。要健全协同应急救援体系，强化地面抢险队伍、空中救援力量双维保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驻防，畅通防汛物资运输、应急通讯保障渠道，充分发挥超级基站等应急设备作用，构建快速高效、立体完备的应急救援格局，以扎实过硬的防汛成效守护地区平安稳定。区领导专孙永琪、胡巧丽参加。记者李小鹏、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近期，沈家营镇乡村营村千亩连片的示范田迎来小麦丰收，玉米、谷子、甘薯等作物也长势正旺。这里集中试种了百余个优质粮食品种，并集成应用了多项现代农业科技，是我区首次试种的千亩粮食作物示范样板田，更是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的生动实践。示范样板田内不同品种的作物分区种植，错落有致，这里地块规整，沟渠配套，长势正旺的玉米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玉米是今年引进的高端优质鲜食玉米新品种，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创新培育，其中包括白色籽粒田加诺以及紫色高花青素新品种京紫诺519。值得一提的是，京紫诺519于2025年通过北京市审定，属北京首审、首试、首种、首推品种。在这片千亩示范田里，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也随处可见。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治一喷多簇、全程机械化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这里集中集成应用，实现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流程智慧管控。农作物的长势喜人，离不开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深度支撑，为深入落实我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布局，聚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我区创立了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聘请全国各地的农业领域专家担任首席专家，连同区级农业技术骨干组成专业团队，发挥智库建言、科研引领作用。目前，我区已围绕鲜食玉米、绿色有机蔬菜、食用菌、西甜瓜、草莓、菱果、中药材、薯类等八大产业建立了首席专家体系。记者席瑞元、张怡凡，通讯员李仁报道。今年以来，我区紧扣全市加强科学防灾减灾专题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统筹

协调作用，整合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资源，贯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下沉575支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开展防汛科普宣传服务，全面提升群众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能力。在区级统筹部署下，各街道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立足辖区实际，落实各项防汛宣传举措，形成全域联动、常态长效的防汛宣传工作格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故事何以成为世界的解药？无论多么精妙宏大或者沉重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安心地讲一个故事。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让庸常的生活有了期待，但故事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能治愈生活中所有顽疾，拨开生活的所有迷雾。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个人是索菲，她原本是伊莎贝尔的同学，来到美国后组建了幸福的三口之家。不幸的是，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索菲从此一蹶不振，来到巴黎过着堕落。

0: 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我们稍后见。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届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届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的核心配套活动“新智医药，智链未来”创新会近日在昌平区举办，27家驻昌企业组团亮相，展现了多样化的创新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活动集中呈现全国 AI 加生命健康领域最前沿、最具标志性的新智生产力成果，其中组团亮相的27家昌平本土企业更是全方位展现了昌平生命股完整创新链条、强劲区域创新能级与高度成熟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生态。树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发展官万怡挺介绍，
8: 我们这次带来了多模态大模型系列的产品，包括系列的软件，树坤坤的加一终端，它可以在家里通过支持语音的问答，引导老人进行检测设备、检查设备的使用，可以分析检查的报告，给老人进行一些健康的咨询、健康的问答，提早的预防，后续的健康管理，做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的服务。
7: 大一集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朝辉带来的成果展示同样出彩。
9: 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创的 S-gamma 混合光子的放射治疗系统，相对于传统的单光子治疗设备，我可以根据患者肿瘤的大小、位置、形状，包括它内部生物学的特征，给予不同剂量。这款设备获得了美国 FDA 的突破性医疗器械的认定，这也是中国大型医疗设备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认定。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设备真正能够提升肿瘤治愈率，同时对于过程之中的危害降到最低，这样患者的术后的生活质量能够更高。
7: 昌平区作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北部重要承载区，依托生命谷集聚了10多家顶级研发机构和72个共性技术平台，已出台昌平区人工智能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集聚 AI 相关企业超过300家，覆盖药物研发、辅助诊断、脑机接口等全链条。图派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红艳说，
10: 我们昌平在国际连接城在建中关村昌平智能眼科医工产业园，围绕它的话，我们获得的是在政策、在配套、在资金各方面的支持，我们也更愿意把我们的已经基成规模的研发生产这样的模式复制出来，帮助更多的企业进驻到我们国际连接城来共同发展昌平的眼科产业。
7: 昌平区将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新型研发机构，重点突破生命科学领域 AI 基础理论与关键算法，持续产生一批具有引领性和颠覆性的重大成果，并积极推动就地转化。到2028年，昌平区将基本建成国内领先的 AI 加生命健康创新高地和产业生态标杆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AI 加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5: 再来关注，5年办案超过1.4万件，为务工群体追回欠薪2.5亿元。北京市检察机关今天召开发布会，晒出民事检察民生维权成绩单，工地重伤工人获得100余万和解款等典型案例现场发布，用司法办案践行核心价值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1: 劳动争议案件历时3年多，劳动者他因为

0: 高额的医疗生活费用、劳动能力的丧失和精神折磨，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1: 吕某曾在工地务工时身受重伤，伤情鉴定为二级伤残，可涉事各方迟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检一分院第五检察部主任王潇潇讲述了这起维权案的办理经过。
0: 这个案件我们检察机关受理之后，与发包方、总包方和劳务分包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梳理了各方的过错和责任。检察机关联合执行法院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协议。经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回访，这个劳动者呢，他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和解费用100多万，解决了他面临的看病就医等各方面燃眉之急，真正的实现了案结事了和人和。
1: 这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是北京民事检察办案的缩影。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齐志国系统通报了近5年全市民事检察工作成效。
2: 2021年以来，全市民事检察部门共办理生效民事裁判监督案件1.4万余件，提出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43件，促成检察和解147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追回欠薪近2.5亿元，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荣辱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
1: 让守德者得到保护，让失信者付出代价，让守法者感到温暖，让违法者无处遁形。办案之外，检察机关同步延伸治理职能，通过检察建议推动行业领域长效治理。5年间，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242件，打通个案办理到行业规范的治理路径。北京市人大代表、门头沟区豫园小学教师李红娟对检察工作的民生温度深有体会。
3: 无论使用现代技术，还是当今的联合执法、协同办案、上下联动，真正的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用他们的司法温度以及他们的执法的专业性，维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感，让人既感受到了执法的力度，又同时感到了法律的温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的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链共安全的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的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会带来长期风险。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今天在深圳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50%以上，贡献了全球大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本次会议，各经济体代表将就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6: 另外，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5: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

0: 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缴税。超70%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60%适用3%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1: 再来聚焦个人贷款新规即将落地，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签贷款合同的时候只看到了6%的年利率，但实际上背后呢还有担保费、服务费、咨询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地披露个人贷款的息费成本，使个贷的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规定呢将于今年的8月1日起正式施行。
0: 有评论说呀，这是一项与千家万户钱袋子息息相关的金融新规。规定中呢共11条，核心就是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个人贷款时必须展示一张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把所有利息和费用一项一项列清楚，折算成年化成本给借款人看，并且要明确承诺除已明示项目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息费。
1: 那么这一规定出台的背景是怎样的？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春生，来听他的看法。
2: 好，首先我们说呢，这个新规出台还是非常必要啊。其实这个事情呢，和老百姓呢确实是息息相关的啊。你不知不觉，其实你已经就参与到其中了。只是呢，以前你可能没把它当回事儿，要不然是因为搞不清楚其中的状况，要不然你就觉得可能没有多少钱，那我可能也没有这个力气或者没有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都遇到过。那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信贷市场里面，通常情况下有息费不分啊的这种情况。什么叫息费不分呢？就是利息。实际上这就是银行的利率啊，就是你比如说100万，然后利率是3%，那你知道你这个你要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呢是3万，这是一年，对吧？这个你是心里头明白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上面再给你加费用呢，比如说贷款手续费又加了3000，哎，你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就变成了3.3，这和实际你听到的利率和国家的这种指导它其实是不相符的。那很多情况下呢，他把这个就给你模糊了。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哦，他可能认为这个就是确实是人家就是这样干的，也就是这样是个合规的。但是现在这个新规出台了以后，就是要把这种息费拆分啊、隐形收费、低名义利率、高实际利率的这种乱象给你去解决掉。就以前我们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利率它是公示的、明码标价的，这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但费率是各个这个公司或者是各个机构，它是什么呀？非常随机的。当然，它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定。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果说是因为你这是个金融业务，你必须纳入到这个全过程，你必须纳入到金融监管里面来。那我对你的这个费用我没有办法监管，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利率，不是金融的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你说收3000，那我收3万呢，是不是也合适呢？
3: 哦，
2: 对吧？
3: 明白。
2: 那无疑不就是推高了这样的一个实际成本吗？
3: 明白，
2: 对吧？银行这边或者是我们国家金融监管的部门本质上给大家降了很多的息，结果呢，你这边降的息，人家那边加手续费给你收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些费用实惠或者是最后的利好，消费者其实是没有感知到的。
3: 明白。
2: 那这种比如说管理费啊、担保费啊、会员费这种暗地加价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的。那消费者其实对这个事情既非专业人士，也没有办法获取真正的知情权。
0: 那么新规实现了哪些突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解读。
2: 所以这个新规呢实现了3个关键突破啊。一个呢是费用的全覆盖，履约的利息、分期的手续费、增信的服务费、再加逾期的罚息等违约或有成本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必须要全部纳入统计，你全部要明示啊。第二个是机构全覆盖啊，银行啊、消费金融啊、汽车金融啊、小贷呀、信托呀，所有持牌

0: 放贷的都要受这个约束。这样的话，你就是你心里头就明白了啊。那我这个到底是货比三家嘛？老百姓要货比三家呀。同样的一笔10万贷款，A 银行给出的利率是3.5，B 银行是3.35啊，那我就选 B 银行了。所以呢，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它都受到约束。第三个是流程的全覆盖，强制事前一表呢列明年化成本。杜绝签约后的新增不明收费，所以呢，它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老百姓呢享受金融服务是做出了非常好的保障。
1: 规定的适用范围涵盖各类个人贷款，几乎涉及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买房、买车、网购、消费贷款和小额贷款等等。那新规实施之后，个人在办理贷款签约的时候，需要重点留意哪些要点？遇到违规收费，借款人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第一个，我觉得首先坚持先看明细表，再确认签约啊。绝不跳过什么弹窗啊，特别是这种网上的 APP 里面的这种，很多都是弹窗嘛。然后这种不空白签字啊，上面这个有很多情况是啊，那我们信任你，你自己随便填就好了，这不行。就是有好多的这个空白格哈，这个格，比如说是不填内容的，一定要划掉。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保障，就那个上面要有一个空白格，那个你必须要把它给划掉。或者你打个啊都可以，但你不能控制它。那控制它，你就什么呀？相当于你把你的选择权交给了对方啊。所以不空白签字，逐项核对收费的名目、收费的主体、年化的综合利率，重点看清一些预期的发息标准啊。你别就是这个利率是可以的，这个整个都没问题。但你预期一天他给你收15%的发息，那就。不，只要你不说清楚，这就是有可能的嘛，对吧？我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都是这样的啊。第二个呢，拒绝任何口头承诺，凡是表格未点明的服务费、代办费、保证金都无需缴纳。第三个要留存这些明细表页面的截图、聊天缴费的记录作为凭证。我还是想要提醒一点啊，大家说啊，我们信任这个这家银行，这个没有问题。事实上是这样的哈，就银行本身可能是值得信任的，但是银行的员工他又是个体，对吧？他都是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违规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存在，或者他疏忽的可能性存在。我们即使说他没有恶意，本身没有恶意，他也可能疏忽。所以对我们个人而言的话，自己的付费的这个过程，你一定要心里头要明白。所以要留存明细表呀、页面截图呀、聊天缴费记录作为凭证，重点核对真实的年化的这个收益率啊，警惕看似月供低廉，但是长期总成本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些分期产品啊。然后，如果遇到这种机构拒不公示表格、私下加收费用，应该及时向这个金融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啊，用合理的这种规则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2: 随着新规落地，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各大银行及消费金融机构。

0: 举办的女排亚锦赛。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第一时间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发表的涉核言论。
3: 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右翼网络节目当中公然宣称，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探讨核武器相关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他以俄乌冲突后欧洲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例，主张日本必须正视现实，大胆行动。
2: 几天之后，小泉进次郎又借法国强化核威慑能力、德国参与法国核演习等欧洲安全动态作为背景，试图为日本重新讨论核问题寻找外部理由。
3: 7月22号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小泉进次郎在布鲁塞尔谈及了核威慑问题的时候表示，各国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因此日本需要摒弃所谓禁忌，对未来安全政策展开进一步讨论。
2: 小泉进次郎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种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暴露了日本试图突破战后国际秩序，推进再军事化的野心，并警告说这可能动摇全球核不扩散体系。
3: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明确表示，无法容忍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认为这是对和平理念的背离。大量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谴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缺乏常识与良心。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罗斯的国家带来安全威胁和挑战，也危害了整个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再次呼吁日本方面铭记二战历史教训，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3: 小泉进次郎作为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公然宣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在日本战后史上极其的罕见。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日本问题专家、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4: 这和高市早苗政府的核政策有关，因为高市早苗将推动日本核政策的改变，这里边呢有一些背景之一呢，就是俄乌战争造成呢某种恐慌，害怕呢引起核大战。日本他对核政策的心态也有某些变化，但是呢在石破茂执政的时候呢，仍然是按部就班遵守战后的核政策方面的三原则，但是呢到高市早苗执政以后，借着世界地区的动荡，以及呢美国呢单边主义、美国优先这样的政策，日本认为呢有必要改变和调整核政策，来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就目前来看呢，日本要明确改变的核政策，第一点呢就是要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就是原来日本的核不三原则呢，是美国的潜艇和军舰不能够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港口。那现在呢，高市早苗政府呢放开讨论，是不是可以允许美军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这是呢第一个要改变的方面。第二个要改变的方面呢，就是日本要造核动力潜艇。那造核动力潜艇呢，是引进美国的技术建造呢，还是在美国订货，还是呢采取其他什么方式？总的来说呢，在这个方面，东亚的两个国家有异动，一个就是韩国要造核动力潜艇，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那日本呢一向要压韩国一头，韩国要造4艘核动力潜艇，那日本可能就要造5艘，或者它也可能造4艘，但吨位呢要比韩国的吨位要大，所以呢。就现在来看呢，这是他明显正在讨论

0: 要改变的政策。至于呢，他自己是不是拥有核武器，日本首相辅佐官曾经公开谈到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身呢是负责核不扩散政策方面的首相辅佐官。那这样一个职位呢，本来应该控制核扩散，但是呢，他却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由此可见呢，他在替日本政府放风，来抛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看外界什么动向、什么反应，然后呢，以便日本呢进一步出台相关的对策。那现在呢，小泉作为防卫大臣，他表现了呢要对核政策进行无禁忌的探讨，这和呢此前日本首相负责核政策的辅佐官他的观点呢，实际上呢已经开始接近，只不过呢他没有明说，但是呢已经表现出日本核政策要改变的这样一个政策动向。这个改变当然不是好事儿，它是要向拥有核武器方面靠拢。当然，一下子呢不一定就要拥有核弹，可以先有核动力潜艇啊，先引进美国的核战略轰炸机啊等等，也可能是先以这个方面的政策为先导，然后逐渐的向日本自身拥有核武器过渡。
1: 日本一直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国内超过70%的民众也反对拥核。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具体是指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2022年，日本安保三文件曾经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但近期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要想拥有核武器，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呢？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对地区局势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意味着什么呢？周永生教授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0: 无核三原则呢，这是政府提出的政策，是1967年佐藤荣作作为首相的时候提出的，然后因为他提出无核三原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如果日本政府现在要废弃这个核问题方面的三原则，那他就需要呢首先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确定以后呢把相关的政策意见递交给国会，国会呢可能通过立法来做出呢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当然呢也可能不经过国会的立法，就是由政府进行修改，但是这属于重大政策，报备给国会，也就是说让国会知晓，在国会那块留存一下这个政策。日本呢向拥核方向迈进，对世界核不扩散体系是一个重大的破坏，这个破坏呢将要呢长远的影响东亚、亚太、印太、世界、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板块和安全格局，甚至是呢带来不可逆的负面的影响。因为日本一旦在向拥核的方向迈进，其他国家也会群起而效仿，向拥核或者半拥核的方向来推进他们的政策。现在澳大利亚这不就和美国、英国达成了三方共同建造核动力潜艇这样的一个计划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日元近期持续走弱，我们现在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宇，请他来做相关的分析。若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请帮我们分析一下日元最近表现疲弱的一个原因有哪些。
4: 好的。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日元汇率是持续走弱啊，目前是已经直逼164的一个关口了，也是创下198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那本轮呢这个日元它持续走软并不是单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这种它的这种货币政策，它的这个基本面，还有一些财政压力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呢主要是目前来看这个美日货币政策利差还是居高不下的一个状态，也使得这个日元承压。 虽然说日本央行在六月份将政策利率上调到了1%，但是相较于美联储3.5%的一个基准利率，双方的这个利差还是维持在高位的。而且呢，由于这个美国目前这个通胀数据是阶段性的反弹，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短期内是不会降息的。而高市早苗政府它始终倾向于这种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也是进一步弱化日本央行加息的一个意愿，那么使得这个双方这种这个利差长时间保持高位，然后可能未来还会持续的压制日元汇率。第二个原因呢，是由于我们的日本这个能源进口成本的一个飙升，恶化了它的这个贸易这个基本面。我们知道日本能源资源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由于这个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是持续走高，也是大幅增加日本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成本。六月份呢，日本这个贸易逆差是飙升到了4000亿日元，远超市场预计的1200亿日元。能源贸易的冲击也是对日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那最后一点呢，是由于日本这个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反而引发了市场对它的这个债务的一个怠佣，从而加剧了日元贬值的一个压力。自这个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呢，高市交易还是主导这个市场情绪的，它这种财政扩张的预期是持续发酵的。7月21日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正式通过了它的这个年度经济财政指导方针，也是加码战略领域公共投资，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对它的这个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个担忧，也是进一步导致日元的一个贬值。那么短期来看呢，日元大概率还是维持这种震荡走弱的一个格局，居高不下的每日利差仍将使得日元承压。那短期呢，我们需要关注本周四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和本周五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主持人。
3: 那么乔若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美元兑人民币6.723，欧元兑人民币7.6932，英镑兑人民币8.9981，加元兑人民币4.7994，澳元兑人民币4.7202。
3: 好的，感谢乔若雨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郑晨、贾萌、许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0: 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

0: 单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

0: 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晚上回去我还办手续干嘛呀？
5: 不是，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4: 不是着急呀、啊、住店登个记就完了，干嘛这么繁琐呀、啊、
5: 什么叫繁琐呀、啊、你这个人怎么了？你慢慢来嘛。你没看我门口贴着牌子呢吗？
4: 怎么贴的？
5: 一慢二看三通过，零停三分，不抢一秒。
4: 哦，开汽车了。
5: 我接着问你，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
4: 下车3个多钟头了。
5: 哟，午饭在哪儿吃的呀？
4: 还没吃呢。
5: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
4: 可不是，
5: 到我们这儿好办了。
4: 怎么办呢？
5: 等晚饭一块儿吃吧。哎，
4: 这不废话吗？这个
5: 拿着这些申请书去到保卫室登一下记。
4: 哦，还得上保卫室？
5: 当然是了。
4: 保卫室在哪儿啊？
5: 2号楼。
4: 那赶紧上2号楼吧。
5: 我到2号楼找了3圈没找着这保卫室。
4: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4: 你说的2号楼啊？
5: 我说2号楼那儿没有。哦，
4: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那保卫室在哪儿啊？
5: 3号楼。
4: 那就上3号楼吧。
5: 我到3号楼找3圈又没找着。
4: 又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回事？你性子太急了，我那话没说完呢。
4: 你说的3号楼啊？
5: 我说3号楼斜对门。哦，
4: 对门啊？那是几号楼啊？
5: 4号楼。
4: 我说、这回别忙了，听听他还有后音没有。
5: 对，我点根烟这儿等着他。这根烟抽的差不多了，小曼嘴里又蹦出俩字来，4号楼旁边。
4: 嗨，这小曼同志可也太慢了。
5: 我到了4号楼旁边，真找着这保卫室了。哦，房子不大，里面有4位同志。
4: 干嘛呢？
5: 一位正看报呢。哦，一位听收音机呢。嗯，一位乒的邦当正打家具呢。就有一位坐在办公桌前面一声不吭的
4: 办公呢，
5: 睡着了。
4: 啊，全没事干呢。
5: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嗯，填个表吧。
4: 还填什么表啊？
5: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4: 嚯，这表怎么填呢？
5: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哦，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4: 还是这一套。
5: 后边还得调查，嗯，本人面貌特征。哦，身高体重，腰肥裤长。嗯，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渍，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哦，
4: 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5: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啊，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秘境还是喝敌敌畏？
4: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5: 有你就添，没有你就画叉。那我们这保卫工作就得有备无患嘛。嗯，万一你死在这儿，再让你填表，你填得了吗？
4: 不像话，有让顾客填这个的吗？
5: 这是上级的规定，希望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咱们大家这不都为4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吗？哎
4: 呀，就您这么贡献呢？
5: 我一想，我赶紧填这表吧。哎呀，嘁哧咔嚓把表填完了，往上一递，啪，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4: 住几号房啊？
5: 先别忙。嗯，
4: 怎么又不忙啊？
5: 上保健室登一下记。
4: 哦，还得上保健室。这保健室在哪儿啊？
5: 我到了保健室一看呢，啊，里面工作人员就更多了，
4: 越多越没事干。
5: 谁说的？嗯，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4脖子汗流的，
4: 检查身体呢，
5: 打扑克钻桌子呢。啊，
4: 实在是没事可干。
5: 我同志先别钻，我来登记来了。哎，填个表吧。嗯，
4: 怎么又填表啊？
5: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
4: 呵，这表怎么填呢？
5: 投了还是这内容。嗯，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

0: 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1: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
0: 就是啊，后头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
1: 嗯，
0: 本人是否得过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牛皮癣、羊角风？猩红热、大脑炎、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脑膜炎、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肌梗死、骨质增生、抗欧是否正常、转氨酶是否下降、胆固醇是否偏高、血色素有否增加、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1: 哦，一次也没去过。
0: 后头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1: 哦，有站着睡觉的吗？
0: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的嘴的习惯？
1: 哎，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啊？
1: 就这么提高效率啊？
0: 我让你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添完了，
1: 嗯，
0: 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这呗？
0: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0: 对，拿着这些表啊，
1: 嗯，
0: 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嗯，
1: 什么叫会计室
0: 啊？
1: 那会计室。
0: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
0: 哎，
1: 会计室在哪儿啊？
0: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嚯，又给我发出去了。
0: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
1: 嗯，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1: 哎，
0: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这个就跟那个说
1: 啊，
0: 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喽。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
1: 哦，
0: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
1: 嗯，
0: 家庭经济状况，
1: 哦，
0: 家庭人口，
1: 嗯，
0: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1: 嗯，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八毛三的，吃一块零四的，吃一块二毛七的，吃一块五毛九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
1: 啊，
0: 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1: 哦，
0: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
1: 嗯，
0: 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啪，盖个大印。
1: 哦，
0: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
1: 哦，
0: 我住在几号房啊？
1: 啊，
0: 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他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九楼一号。
1: 总算是住下了。
0: 到了酒楼服务台，
1: 嗯，
0: 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了？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
1: 哎呦，
0: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1: 哎呀，
0: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啊？
0: 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九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四十几个。
1: 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0: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三十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十七个。
1: 我
0: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全成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1: 嗯，
0: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
1: 嗯，
0: 拖一拖地板，
1: 拖，
0: 修理修理那电门，
1: 嗯，
0: 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啊，我修房来了。
0: 嗯，
1: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添，你说吧。
1: 哦，那
0: 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四十三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啊？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嗯，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圈阅。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哦，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0: 张秘书，
1: 通知煮面。
0: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呀，
0: 啊，这样吧，
1: 嗯，
0: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这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我说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
2: 董湘坤先生呢，是京东大鼓代表性的传承人，嗓音平实暖心，古板节奏舒缓地道。首先呢，咱们来欣赏生活化的小段《走亲戚》，描绘邻里亲友互相串门的温情画面。接着呢，再听古典故事《庄子善坟》，借古典寓言讲透人情道理。小小古书既能聊家常，又能叙古今。接下来咱们来欣赏董湘坤先生表演的这两段京东大鼓。

0: 场特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这人来到这酒席旁边，站定看着周景龙，大喊一声：“贤弟呀、啊，我找的你好苦啊！”众人一听，立刻抬头观瞧，就见面前站着一位公子爷。此人剑眉朗目，二眸子炯炯有神，鼻子口方呢，白净的脸面，站在这儿是不怒自威。周景龙一看此人呢，立刻也高兴地站起来：“啊，徐大哥！”这来人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周景龙的表哥徐文彪。说他怎么来了？这在家给他那个贤妻一顿暴打，这就赶紧跑到街上来找周景龙。听说前边街里有打架的，他好奇就往这边走，结果到了酒楼，正看见楼下拴着三匹马，其中有一匹那是自己的马。当时赶周景龙的时候，徐文彪把自己的马给周景龙，让他骑走了。一看自己马在这儿，就知道周景龙应该就在酒楼上，他这才登楼来找周景龙。他现在徐文彪一现身，周景龙是很高兴，毕竟这表哥能找自己，说明他俩的误会解除一大半了。可是旁边的这阮英这脸刷就变了，这时间尉迟骁就问：“哎呀，四弟啊，这是哪家朋友啊？”周景龙赶紧介绍：“钟家哥哥有所不知，这就是表兄，名叫徐文彪，号振中。”这尉迟骁和愣孔生赶紧站起来上前施礼，旁边的阮英一看就没好脸子呀，旁边这个唐铁牛也是，心想阮英说了，他当时骂我啊，这怎么来了呢？这时节这阮英也是有点喝多了啊，刚才一直跟众兄弟们喝酒，一看徐文彪来他就来气。你说你那个仙气下贱淫荡，勾引周景龙，周景龙不从啊，反倒对他泼脏水，你回来啊，不由分说就要杀周景龙，听你那贤妻的，幸亏我当时在场，要不然周景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这时他越想越来气，苍啷一声这就把刀拔出来了：“姓徐的，今天有你没我。”徐文彪一看你还来劲呢、啊、小爷在宁州城怕过谁呀、啊、来吧。苍他也把这宝剑拔出来，这二人立刻就在酒楼上打起来，叮叮当当，刀光剑影，打得上边的食客纷纷的往下跑，底下店掌柜的一听楼上打起来了，当时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哎呀，我的爹呀，我今天没看黄历我呀，这刚打完把我这桌子从楼上扔下去了，打着打着你们又吃上饭了喝上酒了，结果这又在楼上打起来了，从开张到现在这桌酒席我都没卖成啊，我还搭了个桌子几把椅子，这一闹我这买卖怎么开呀我呀。”老板特别糟心呐、啊，还得是尉迟骁，趁着二人呢插招换事的时候，嗖，这就跑上前来，一手一个抓住对方持兵刃的手腕子，这俩人怎么用劲，就感觉呀、啊、这挣脱不开了。尉迟骁冷冷地说道：“众兄弟，大家都是周景龙的兄弟，咱们何必要刀剑相伤呢？有话好好说，看在某家的份上，咱们先别打了。”大伙这才呼啦超把二人拉开了。拉开以后啊，这阮英还来气呢：“哎，你给我等着啊，等着，

0: 你问你后悔那天。
1: 他不知道徐文彪啊已经撞破妻子的毒计了。徐文彪心里其实也难受，他立刻和周景龙赔不是。贤弟，你别怪哥哥，哥哥也是一时冲动啊，才中了那毒妇的计呀、啊。哥哥错怪你了，哥哥给你赔不是了。这上来就要行大礼，周景龙吓得赶紧扶起徐文彪。表哥呀，你别再说了，这都过去了，咱们兄弟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好，
1: 旁边众英雄跟着附和。这就赶紧坐下吧，啊，收起刀剑来。但是啊，这阮英还是憋气。他们倒安静了，底下这饭店掌柜的一听楼上不打了，又坐下了。哎呀，他这个心呐、啊，七上八下，跟坐了过山车一般。这不能一会儿还打起来吧？啊，小心点啊！结果楼上啊是相安无事。一看都坐好了，尉迟骁站起来，对大伙说道：“众位兄弟，可能在座的，我的年岁最大。这样，咱们呢都是周景龙的兄弟，深知彼此之间也认识。我说老唐啊，你这拎着棍呢是要干什么呀你？啊，我听说你和这文彪还认识，是不是？那文彪呢，是周景龙的表哥，阮英，你是文彪的表弟，这都是亲上加亲，咱们以后不许再动手动脚。既然大家相识一场，那就是缘分，我们众人今生注定要当兄弟呀。这样，咱们呢说一下自己生辰八字，咱们来个排字论辈啊。那我先说，这尉迟骁啊就把自己生辰八字说出来，其他英雄呢也都报出自己的年岁和生辰八字，最后那是尉迟骁还是大爷，孔生行二，唐铁牛行三，徐文彪第四，周顺老五，最小的小疙瘩就是这阮英。众兄弟按次序坐下，刚才那些菜呢全撤下去，重整酒席，再来几坛酒，众兄弟就又喝起来。哎呀，这回彼此觉得格外的亲呢、啊、你看这异姓兄弟啊，他也有亲的，亲生兄弟那也有互相仇恨的，众人特别对脾气，所以啊在一起待着也舒服。吃了半天，这阮英眼珠一转，当时站起身来，手举着杯对各位说道：“哎，众位，众位，众家哥哥啊，我先敬众人一杯，这里我最小嘛，以后请大家多多照顾，来干杯。”这喝完之后啊，他还没坐下，只是把杯子放下来，对众人笑着说：“众位呀、啊，光喝酒这有什么意思呀？这样，我说个酒令，大家千万不要怪罪，怎么样？”尉迟骁点了点头：“好啊，那快快讲来。”这时节啊，就见这阮英拿起根筷子来，敲着这碗，边敲边说呀：“我说个酒令听一听。我离家门出在外，遇见梁山小英雄，他上汴梁保镖去，家中有位姑表兄，留在家中把书念，门外来个女花容，口口声声把门叫，要与表弟把亲成，女子定个牢笼计，骗开书房两扇门，照着公子就往怀里钻，退回三步与有灵，女子进了书房内呀，转回身形把门封，上前抱住表兄弟，恶狠狠就不放松，一心要做那苟且事，
0: 吓得书生大为震惊啊，哀求嫂嫂饶了吧，此事万万不可行。当时我要杀此女，书生闻听猛求情，要问此女名和姓，姓贾名叫贾秀英。
1: 听他说完，徐文彪腾就站起身来，你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杀掉那淫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您好，您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

0: 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以严密举措筑牢渡汛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种作物同台竞技，千亩良田智慧种管，沈家营镇乡村营村千亩粮食作物示范样板田，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文明实践赋能防汛宣传，筑牢辖区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7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0: 层的乱象。新闻热线推出系列调查报道，记者王悦首先探访城区河湖现场，来听他的报道。
1: 出发接力，准备，一二。
2: 周末，龙潭公园附近的南护城河热闹非常，河道中央玩桨板的市民正丝滑驶过，周边多个彩色浮漂随水波起伏，那是正在游泳的市民。更为吸睛的是河道两岸，有的市民通过在岸边的自制跳板跳水，有的则多人组队接力跳水，入水声、嬉笑声交织在一起。不会游泳的市民刘先生路过，在岸边驻足观看了许久。
3: 我是看人家游得挺好的。
2: 记者注意到，就在大家集中跳水区域的岸旁，便立有此处水深颇陡，易发生溺水事故等大字的警告牌。岸边音响里也循环播放着相关提醒。
4: 市民朋友，您已进入河湖管理范围，河道内水深危险，为了您的人身安全。
2: 退休市民刘阿姨刚游完上岸，她说自己经常过来游泳，
5: 每天下午过来游个有1000米2000米，游到那头再回来，
6: 就为了锻炼一下。
5: 对对对，
6: 有这个安全措施或者安全保障吗？
5: 带着这个漂，安全也不是，反正你自己能掌握。不过不会游的千万别来，因为那水深得有个3米多，我游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沾过底儿。
2: 同样退休且有几十年游泳经验的李阿姨，每次和伙伴们相约过来跳水加游泳，通常会持续近2小时。记者注意到，他并没有佩戴浮漂，但河岸边管理部门摆放有一些救生设备。
7: 安全就是自己保障，你要是不会游，就没有救生圈嘛。或者你这儿有这么多人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招呼大家伙儿把救生圈扔下去。由于那天一老头游着中间犯病了，我们不是把救生圈一扔，3、4个人给他拉上来了。
2: 前来游玩的市民中也不乏带着孩童的家长。河道中，两个12岁左右的少年正在玩桨板，岸边张先生等3名家长一直密切关注。
8: 孩子确实他玩他高兴，首先前提是他俩都会游泳才能带着来。我准备了很多，他们身上系着那跟屁虫，我还准备了救生衣，安全那肯定都是得注意嘛。
2: 那么做了这些准备，是否就足够安全亲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陈建刚直言，并不一定。
9: 北京的暑期啊，它其实也就是汛期吧。北京市的河道的话，基本上都是行洪的河道，北边一条河叫清河，南边的一条河叫凉水河，然后西边我们是永定，然后东边是北运。北京市的洪的格局就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这么一个格局。在汛期的游泳呢，引起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你在下雨啊，或是我们提前预泄的一个状态下，你还在这里游泳的话，极易会被冲走啊，或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风险。
2: 陈建刚同时指出，河道内的水质及物理条件也不太适宜市民玩耍。
9: 首先它没有一个物理的隔离，比如说又有游船，又有皮划艇、桨板，还有人的游泳，还有那种跳水混在一块，既容易引起这种碰撞啊，比如说人卷到船底下去的这种，这个是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水质的这块，像游泳的话是专门有针对就是游泳的一个水质的要求，对比方大肠杆菌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而我们城市河湖一般是参考的是景观水体的一个标准，一个是接触了皮肤，甚至你在游泳当中引起的脑洞导致底泥啊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会对水质是有影响的。
2: 记者查询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北京如密云水库、精密饮水渠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是明确禁止进行游泳、垂钓、皮划艇等水上活动的。龙潭街道办事处城管办负责对辖区河湖开展定期巡查，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存在的问题等。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对市民在河道吸水并不禁止，但也不会去提倡。
10: 有一些区域它是禁止游泳滑冰这些水上活动，就比如说那个密云水库这种饮用水源区域，像咱南护城河这边它是非饮用水源，所以就是法律法规方面它没有禁止，只是说这一块涉及到比如说放水或者水的深度的问题，只是一个安全提醒，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会跟大家劝导大家上来上岸，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听。
2: 消暑不是冒险，安全才是底线。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下河戏水纳凉，市民需认清风险。如果市民私自开展涉水活动发生意外，在有关单位已设置警示标志，落实日常巡查，无管理过错情况下要自负后果。而若是邀请组织他人一同游玩，出现意外，除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外， 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1: 如果说是组织邀请他人夜游的话，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这个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

0: 中国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证实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 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盛夏的夜晚，
3: 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2: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0: 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

0: 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北京过半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升级。
1: 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为市属三甲医院首家。
0: 北京下半年将建成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1: 市属公园多措并举应对蚊虫高峰。
0: 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节在龙福寺商圈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关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听取13届市委第8轮巡视市管企业巡视整改回头看

0: 和第六轮巡视整改情况，北京高校2026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基础教育牵动千家万户，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打造一批贴近学生反映时代的精品课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强化托幼一体化建设，新型集团化办学等重点工作，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围绕查百出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解决问题和推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被巡视党组织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分管联系单位的指导督促，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抓实整改日常监督，相关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促进标本兼治。会议强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发展与稳定，用好首都资源优势，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促进人才培养供需适配，做好就业政策宣传。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4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研究了关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情况及委员意见建议的报告，关于聚焦人民群众利益关切，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作用专题民主监督报告，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组对北京市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协2026年度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情况报告。会议还书面听取了围绕加快建立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发挥首都民间外交优势，加强国际交往中心能力建设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0: 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全链条工作体系，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绿色升级，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的占比提升到50.1%，首都产业含绿量实现跨越式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走进京东方创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备件库，几台叉车正有序装卸显示器生产所需材料，除了车辆倒车时发出的提示音，现场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噪音，也闻不到尾气异味。公司仓储管理负责人殷强介绍，厂区在项目建设初期就进行了绿色环保规划。
3: 我们在建厂初期选用了新能源电动叉车，相比于那个传统燃油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2: 在厂区热回收区域排布着不同颜色的各类管道，公司动力技术部空调技术科吉日木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些管道，厂区生产产生的所有废热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4: 橙颜色的热水系统、深颜色的低温系统、还有浅颜色的中温系统，洁净间产生的余热我通过冷机来回收，压缩机产生余热通过转换来回收，这部分热量是回收到生活区来供生活区冬季制热，基本上我们现在产生的废热我们全回收来给工厂用。
2: 正午阳光下，厂区一号楼 楼主厂房大约95000平方米的屋顶上，20000多块光伏组件安静地转化着能量。公司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5: 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主要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每年节省碳排放9664吨。
2: 北京京东方创源科技有限公司去年5月量产，在今年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实现建成即达绿。公司吉安环保部部长马健介绍，公司建设了先进高效的环保治理设施，
6: 有机排放气体采用了高效且节能的先进方案，使气体中的有机物去除效率达99%。酸性排放气体和特种排放气体采用3级以上氧化还原洗涤塔去除氮氧化物，实现氮氧化物排放均值低于北京市地标限值的50%以上。
2: 2024年起，北京市全面启动企业绿色提升专项行动，构建标准化绿色升级工作体系，建立重点排放企业基础库，精准定位绿色提升对象，明确量化减排认定门槛，依托空气重污染绩效分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工厂创建等多元路径，引导企业从基础达标排放向深度减排进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
7: 福田戴姆勒汽车二工厂通过提升年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14吨，同时实现了成本节约700多万元。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企业绿色提升工作，通过持续深化精准服务，强化减排质效，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有条件率先实现从模型领先向智能体引领跃升，为我国人工智能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探索可复制的北京路径。他特别提到，当前我国基础模型推理调用的 token 综合成本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1/10到1/6，成本优势极为显著，叠加海量应用场景，有望推动北京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引爆 token 经济。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昨天开诊，患者在这里可以看病加接种，一站式搞定，大大提高了就诊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8: 好嘞，请大家3-5分钟。
9: 在北京妇产医院新开设的医防融合试点门诊内，患者可以享受诊疗加宣教加接种一体化服务，临床医生可为有需求符合接种条件的患者开出疫苗处方，患者不必离院就能完成疫苗接种，省去了看病接种两头跑的奔波。北京妇产医院成人接种门诊主任医师陶敏峰介绍，
10: 比如说你看我出诊接的一个病人，所有来了我一定就要打开我的系统，他所有的就诊记录我都会看一遍，就是说他在哪儿什么时间做过，比如说他做过妇科检查，他是什么感染，我可以看到他的病例呢，然后我们妇科的大夫直接就说建议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9: 北京妇产医院组建了涵盖妇产科、预防保健、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11: 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

0: 每一份关切。
1: 汛期河湖变天然泳池，亲水纳凉，暗藏安全隐患。
2: 不会游的千万别来，因为那水深得有个3米多，我游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沾过底儿。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持续高温让城市河湖成为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近期城区多处河道内野泳、岸边跳水、桨板戏水等行为屡见不鲜，看似平静的景观河道实则承担行洪功能，水情复杂，隐患暗藏，极易引发溺水、碰撞、水质感染等安全事故。针对汛期市民亲水安全乱象，新闻热线推出系列调查报道，记者王悦首先探访城区河湖现场，来听他的报道。
3: 出发接力，准备，一二。
4: 周末，龙潭公园附近的南护城河热闹非常，河道中央玩桨板的市民正丝滑驶过，周边多个彩色浮漂随水波起伏，那是正在游泳的市民。更为吸睛的是河道两岸，有的市民通过在岸边的自制跳板跳水，有的则多人组队接力跳水，入水声、嬉笑声交织在一起。不会游泳的市民刘先生路过，在岸边驻足观看了许久。
5: 我是看人家游得挺好的。
4: 记者注意到，就在大家集中跳水区域的岸旁，便立有此处水深颇陡，易发生溺水事故等大字的警告牌。退休市民刘阿姨刚游完上岸，她说自己经常过来游泳，
2: 每天下午过来游个有1000米2000米，游到那头再回来。
6: 有这个安全措施或者安全保障吗？
2: 带着这个漂安全也不是，反正你自己能掌握。不过不会游的千万别来，因为那水深得有个3米多，我游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沾过底儿。
4: 同样退休且有几十年游泳经验的李阿姨，每次和伙伴们相约过来跳水加游泳，通常会持续近2小时。记者注意到，他并没有佩戴浮漂，但河岸边管理部门摆放有一些救生设备。
7: 那天一老头游泳中间犯病了，我们不把救生艇一扔，3、4个人给他拉上来了。
4: 前来游玩的市民中也不乏带着孩童的家长。河道中两个12岁左右的少年正在玩桨板，岸边张先生等3名家长一直密切关注。
8: 孩子确实他玩他高兴，首先前提是他俩都会游泳才能带着来。我准备了很多，他们身上系着那跟屁虫，我还准备了救生衣。
4: 那么做了这些准备，是否就足够安全亲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陈建刚直言，并不一定。
9: 北京市的河道的话，基本上都是行洪的河道，在汛期的游泳呢，引起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你在下雨啊，或是我们提前预泄的一个状态下，你还在这里游泳的话，极易会被冲走啊，或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风险。
4: 陈建刚同时指出，河道内的水质及物理条件也不太适宜市民玩耍。
9: 首先，它没有一个物理的隔离。比如说又有游船，又有皮划艇、桨板，还有人的游泳，还有那种跳水混在一块，既容易引起这种碰撞啊，这个是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呢，水质的这块，像游泳的话是专门有针对就是游泳的一个水质的要求，对比方大肠杆菌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而我们城市河湖一般是参考的是景观水体的一个标准，一个是接触了皮肤，甚至你在游泳当中引起的脑洞，导致底泥啊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会对水质是有影响的。
4: 记者查询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北京如密云水库、精密引水渠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是明确禁止进行游泳、垂钓、皮划艇等水上活动的。龙潭街道办事处城管办负责对辖区河湖开展定期巡查，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存在的问题等。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对市民在河道吸水并不禁止，但也不会去提倡。
10: 只是说这一块涉及到比如说放水或者水的深度的问题，只是一个安全提醒，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会劝导大家上来，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听。
4: 消暑不是冒险，安全才是底线。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下河戏水纳凉，市民需认清风险。如果市民私自开展涉水活动发生意外，在有关单位已设置警示标志，落实日常巡查，无管理过错情况下要自负后果。而若是邀请组织他人一同游玩，出现意外，除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外，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1: 如果说是组织邀请他人也游的话，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这个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0: 侵权责任。如果是组织者、邀约者、同行者存在过错，比如说是主动组织、邀约、怂恿，明知危险却没有进行劝阻，遇到险情不进行施救，也不报警，事后隐瞒，这样的话将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如果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还可能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如果说是这个组织者、邀请者呢，是未成年人，他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负责。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八。
2: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2: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2: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以严密举措筑牢渡汛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种作物同台竞技，千亩良田智慧种管，沈家营镇乡村营村千亩粮食作物示范样板田，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文明实践赋能防汛宣传，筑牢辖区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报道。7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严密举措筑牢渡汛防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余波首先来到千家店镇河南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使用情况，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和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装置、避险转移台帐、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措施落实情况，并实地查看水毁修复项目和河道堵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务实管用、利民便民的原则，在保障河道行洪安全、切实消除防汛隐患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作业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在千家店公路服务站，余波查看抢险救援设备设施和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要求相关单位常态化做好公路设施日常巡查养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备足管好用好各类防汛物资，保障应急抢险随时可用、高效调用。余波还来到乌龙峡谷景区查看灾后修复进展，要求落实落细景区防汛措施，实现安全运营、平稳渡汛。在珍珠泉乡水泉子村，余波查看南沟门自然村地灾点治理情况，了解地灾治理与河道工程

衔接现状、包保责任制落实及汛期人员转移安置情况，要求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统筹推进各项治理工程有序衔接，及时消除地质灾害和河道防汛安全隐患。珍珠泉乡转山子村是市级防汛重点村，余波查看村庄高地堡垒建设使用及应急避险功能设置情况。他强调，要建好用好高地堡垒、村级集中安置点等避险阵地，完善群众避险转移台账，科学规划转移路线，逐户逐人压实防汛包保责任，计划转移群众生活、医疗、物资等服务保障，遇极端天气突发险情时果断处置，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在珍珠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余波走进防汛物资室和药房，了解物资储备、汛期120班组值班值守及医护人员备勤情况，并查看救护车设备设施，要求做实汛期医疗应急保障，筑牢汛期卫生安全防线。在珍珠泉小学，余波查看集中安置点启用、超级基站运转情况，强调要坚持平级两用原则，高效盘活各类应急资源，持续提升山区偏远区域医疗应急、通讯救援综合保障能力。余波在检查时强调，当前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要认真总结以往工作中的应对经验和典型案例，提速推进水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河道清淤整治等重点防汛工程，确保各类工程尽早完工投用，发挥实效，同步健全常态化防汛管理制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生产有序、生活安定和生态稳定。要精准抓实全域防汛管控，既要做好常住群众的汛期防护工作，也要盯紧游客等流动群体安全，常态化开展风险提示、安全教育，实现防汛防护全域覆盖，不留空白，不落一人。要健全协同应急救援体系，强化地面抢险队伍、空中救援力量双维保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驻防，畅通防汛物资运输、应急通讯保障渠道，充分发挥超级基站等应急设备作用，构建快速高效、立体完备的应急救援格局，以扎实过硬的防汛成效守护地区平安稳定。区领导专孙永琪、胡巧丽参加。记者李小鹏、陈新豪，通讯员姚远报道。近期，沈家营镇乡村营村千亩连片的示范田迎来小麦丰收，玉米、谷子、甘薯等作物也长势正旺。这里集中试种了百余个优质粮食品种，并集成应用了多项现代农业科技，是我区首次试种的千亩粮食作物示范样板田，更是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的生动实践。示范样板田内不同品种的作物分区种植，错落有致，这里地块规整，沟渠配套，长势正旺的玉米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玉米是今年引进的高端优质鲜食玉米新品种，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创新培育，其中包括白色籽粒田加诺以及紫色高花青素新品种京紫诺519。值得一提的是，京紫诺519于2025年通过北京市审定，属北京首审、首试、首种、首推品种。在这片千亩示范田里，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也随处可见。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病虫害防治一喷多簇，全程机械化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这里集中集成应用，实现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流程智慧管控。农作物的长势喜人，离不开北京市粮食作物创新团队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深度支撑，为深入落实我区141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布局，聚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我区创立了农业特色产业首席专家制度，聘请全国各地的农业领域专家担任首席专家，连同区级农业技术骨干组成专业团队，发挥智库建言、科研引领作用。目前，我区已围绕鲜食玉米、绿色有机蔬菜、食用菌、西甜瓜、草莓、菱果、中药材、薯类等八大产业建立了首席专家体系。记者席瑞元、张怡凡，通讯员李仁报道。今年以来，
我区紧扣全市加强科学防灾减灾专题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统筹协调作用，整合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资源，贯通线上线下宣传渠道，下沉575支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开展防汛科普宣传服务，全面提升群众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能力。在区级统筹部署下，各街道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立足辖区实际，落实各项防汛宣传举措，形成全域联动、常态长效的防汛宣传工作格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
2: 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隔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锌肥等叶面肥，延缓叶片黄化，促进光合产物向藕身转运。第三，藕田施肥的具体方法。潜水藕田施肥前，应该先放掉田水，保持土壤湿润或者是极潜水层，将肥料均匀的撒施或者是泼施以后呢，等到肥料吸入泥当中，大约2天之后再灌水至原来的深度。施肥是以选择晴朗无风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严禁在烈日中午进行，以免高温下肥料挥发伤叶。追施化肥的时候，应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荷叶，防止产生肥害。深水藕田因水位较高，液态肥料呢容易随水流失，所以呢不宜直接泼施叶肥，应该将化肥与河泥充分混合，做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肥泥团，或者采用蓟肥、青草绿肥等固体肥料，埋入泥塘当中10到15厘米的深处，也可以将化肥装入编织袋，放在进水口的地方，随灌溉水缓慢融入，实现均匀供肥。莲藕种植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改良泥层结构，提高保水保肥的能力，化肥则用于关键时期速效补给，二者配合的时候，应该将化肥与有机肥或者是和泥混合之后施用，减少养分固定与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连作管理。每次追肥之前呢，务必调控水位，潜水施肥、深水埋施是基本原则。连续阴雨天气呢，不宜施肥，以免造成养分淋湿和根系缺氧。高温干旱季节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补水，维持适宜的水位。施肥的时候呢，切勿踩伤连边，以免影响结藕。连作5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铜、铁、锌等微量元素亏缺，容易诱发生理性黄叶病。对此呢，应该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控制氮肥的用量，并且呢，在每年春季水体较薄的时候，每亩用硫酸铜1至1.5公斤，硫酸亚铁2到2.5公斤，钙镁磷肥20到5到30公斤。拌干系土撒施，以补充微量元素，缓解连作障碍。根本措施呢是实行3到4年一轮的更翻换茬。新建藕田往往因表土层被破坏，土壤未熟化而缺肥。除了种施基肥以外呢，追肥应该提早并且增加次数，每次每亩追施腐熟人粪尿1000到1500公斤，同时呢配合中耕除草，促进根系下扎。莲藕施肥的方法要对，区分潜水与深水的施用技巧。只有将有机肥的长效性与化肥的速效性有机结合，协调好氮磷钾的比例，并且呢重视连作障碍的预防，才能够实现藕田的持续丰产，收获节粗饱满的优质藕莲。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鸭掌木的扦插方法。鸭掌木又叫做招财树，叶片翠绿，而且呢叶子一年四季呢都是绿的，是典型的观叶植物，放在家中呢十分的好看。此外呢，鸭掌木名字呢寓意又很好，深受大家的喜爱。鸭掌木扦插呢是比较简单的，鸭掌木扦插之后最适宜成活的温度是20到30度，因此呢适合扦插的季节是每年的春秋两季，可以在5到6月、9到10月份进行扦插。第一是选择枝条，扦插鸭掌木要选择长势较好的枝条，枝条长度大约10厘米左右，把枝条下半部分的叶子呢全部剪掉，然后再将枝条底部剪个斜切口，扦插之前一定要把底部的伤口晾干。第二，扦插土壤，扦插之前先把土配好，可以选用80%的泥炭土加20%的珍珠岩或者是河沙，这样配土的好处呢是一步到位，生根之后呢不用再移栽。扦插前呢将土壤浇透，然后把修剪好的枝条插到土里。第三，后期养护，鸭掌木扦插好之后呢，摆放在散光的地方，始终保持土壤湿润，一般15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此外呢，也可以用生根粉兑水稀释，直接浇灌到土壤当中，可以快速生根。鸭掌木还可以进行水插，将鸭掌木放到水当中进行水插，这样呢根长得也会更加的快。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瓶子，

装上1/3的清水，剪一些鸭掌木的小枝条，长度大约20到25厘米，把枝条底部大约10到15厘米长的叶片和小分叉枝条修剪掉，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扦插到装有水的瓶罐里，有生根粉可以溶水之后浸泡1到2个小时，效果更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